0: 所以上次吸我的是行舟才对。而且行舟竟然是饕餮。
1: 啊，饕餮，饕餮，
0: 是喜羊羊的声音。

0: 太酸滑。哎呀，
1: 是灰太狼。抱歉，我还以为是凶兽躲在这里。话说，你干嘛躲到草丛里啊？
0: 你看，这里有奇怪的痕迹，而且旁边还有这些毛，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2: 我们找不到，只能看喜羊羊他们了。
3: 幸好核心已经被我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了。
1: 喜羊羊可能出事了。
4: 什么？
0: 哦，啊！我们在追凶手的时候，发现了一缕兽毛，还有喜羊羊的鞋印。
3: 这是。
5: 这兽毛不是之前跟思思遇见的那只灵兽的吗？
3: 豪帝的毛。是赢身边那只灵兽，
2: 难道是被赢抓走了？
0: 又是赢，
1: 我们赶紧去救喜羊羊吧。
3: 走，我也去。
2: 不行，你们都走了，万一是调虎离山之计呢？这样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去会会赢吧。
6: 只怕你去，他也不会承认捉走了喜羊羊。
2: 所以我去找赢。而你们负责找喜羊羊，用瞒天术就可以潜进去了。
5: 明白。
6: 我也去帮忙，我的孩子，我来保护。
2: 阿俊，你留在天蝎营巡逻，协助秋。如果营内有异样的话，要帮忙。
7: 好，你放心。
1: 我们赶紧出发吧。

0: 飞，这是什么地方？
1: 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0: 果然是你。
1: 在计划完成前，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等等，既然你知道行踪是饕餮，你怎么还敢和他做交易呢？当年你的族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帮到你什么？难道邱叔叔他们不能帮忙吗？
2: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离任务目的地还要很久呢。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救命啊！
5: 他竟然有这个技能，
2: 他失控了，杨，先用剑拦住他。哎。

0: 传染。
1: 他们都是村民啊，不能伤害他们。

0: 我们先用黄坤住他们，给我停下来！所有方法都试过，没效果。他家这么痛苦，我却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大家受罪。
1: 阿弟，我没事。不过接下来要增派守卫，客人马上就要到了。来了！给你们都施了满天术，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变成心里想的东西的样子了，避开那些士兵，但是不能幻化成人。露露，
2: 出发吧！
3: 露露，赢的士兵肯定会放我进去的，你们就用瞒天术跟我进去，就在前面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按计划行动，务必小心。
4: 小灰，
5: 儿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4: 因为喜羊羊哥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
5: 不见了，我也想帮忙找到他呀。哎，
6: 等一下，可能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们吧。可是我可以帮忙的，里面的路我都认得。那小灰灰，你就把里面的路画给我们好吗？
5: 好。
7: 放好了，看。
5: 也有几个厕所，我都知道。
8: 我还知道这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哇，
5: 小灰灰，你可真厉害。
9: 那小灰灰，你接下来和琪琪留在这里把风，防着营的援兵从后面袭击我们。
10: 啊，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9: 哎，这个任务很重要，非你不可的。没看好小孩的话，整个世界可能会生灵涂炭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做好，琪琪。那就拜托你喽，琪琪。项链还给你。物归原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
1: 当然有了，先别急着赶我走。你知道秋被袭击了吗？很明显，袭击他的人想偷走那个从暖洋洋身上吸出来的核心，我猜那是跟饕餮有关的东西。
0: 所以你在怀疑我吗？
1: 难道不是你一直想救饕餮出来的吗？

0: 啊，这里好多宝物啊。
1: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2: 琪琪，你第一次来，我跟你讲青铜鸭的故事吧。据说在很久以前，林叔叔的爷爷在部落的后山发现了一个遗迹，通过族人的修复，遗迹中的宝物竟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山海界，也让银氏家族声名鹊起。这些都是我之前在小册子上看到的，照顾我的姨姨给的。这个，我想起了我暴露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是我答应了帮大家把风，不能随便离开。
1: 起，
2: 你说一定要进去告诉大家。
1: 起，
2: 啊，那走吧。
1: 起，
0: 我们这边没找到，
3: 我们那边也没有。
1: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用瞒天术啊！
2: 爸爸！
4: 小灰灰，你们怎么进来了？
2: 那张地图我少画了一个地下室，那里很隐蔽的，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树梢，我带你们去吧。

0: 琪琪，你怎么不拉住他呀？琪琪，小灰灰，那你一定要跟着爸爸。啊！
1: 好多士兵啊，怎么办？
2: 我有办法。啊！
3: 嘿，装什么呀？
4: 有闯祸者，快追！
5: 快点跑！
2: 机会来了。喜羊羊真的会被关在这里吗？
6: 哦，哎呀，忘记吩咐师傅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
7: 太苦了，如果不是相信阿吕，我还以为是毒药呢。是谁？给。阿吕可没有这么礼貌，用双手接东西。你是谁？
6: 忘记吩咐师傅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算了，师傅又不爱吃那些东西，而且需要休息，我还是去巡逻吧。
8: 奥迪，
7: 是谁？
9: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0集，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0: 吗？怎么会？
1: 阿驴，你在干什么？
2: 阿弟，
1: 啊，原来是敖弟易容变成的。不可以带走那个东西。

0: 奇奇，
1: 难道这里有暗门？
2: 我看过很多动画片，这种情况墙上会隐藏战机关按钮

0: 小慧慧，现实跟动画片是不一样的。
1: 啊，找到了！
2: 喜羊羊在不在里面？
0: 看来我也得看一下动画片了。
2: 哦，喜羊羊，
3: 我在这里。
2: 喜羊羊的声音，
3: 大家，
2: 喜羊羊，
3: 对，就在我旁边的房间。哎！哎，飞！
4: 啊，奇迹！
2: 飞！哎，好！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3: 飞！村长，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0: 什么？
3: 这些都是《山海指南》里没有记载过的兽，您是从哪抓来的？
0: 《山海指南》都没有的兽，那就像……哦，
2: 俊羊羊，
5: 还有这个，喜羊羊在追那个神秘人的时候失踪了，在他的鞋子旁边竟然有敖弟的毛发。
6: 可是山海界有这么多敖弟。
7: 不要这样推着我们呀！
5: 大家，
8: 我们在部落里发现这些人鬼鬼祟祟，可能有什么阴谋。
9: 我们小孩几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都是他，肯定有什么大阴谋。
6: 放他们走吧，他们来这里估计也是为了找喜羊羊的。
5: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他在哪儿？
6: 我还有事，这事到此为止了，你们走吧。

0: 是。
1: 来人，抓住他！
2: 哦，哪儿呢？哪儿呢？抓谁呢？
3: 在上边。哦，
1: 小猫咪到我怀里来。
3: 小猫咪，你逃不掉的，乖乖接受我柔情的怀抱，火辣的热情吧！看我的遮天罩！我的实力不容忽视。是可爱又强劲的
4: 双手铁拳，
3: 还是看我的吧！月轮裂天斩！是用可爱肉肉脚烤出的瘦瘦迷踪波。
0: 老弟。

这么快就拿到了，给我看看。

0: 东西可以给你，但你答应我的要怎么兑现？
1: 给了我就能兑现，你知道你得靠我。你又想干什么？
0: 淘气，束手就擒吧。

0: 还说是合作，原来是个陷阱。
1: 合集。

0: 是你们！你们什么时候统一战线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耗时间了，你们快离开这里！好，好，好，居然这样，那就动手吧！
1: 大家都住手！啊！
2: 小羊，
3: 果然是你捉走了喜羊羊，你连小孩都骗，太过分了！
0: 莹，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饕餮合作，我们会想办法帮你的。
4: 小莹，我们回来了。
5: 你们怎么都恢复意识了？
4: 小莹，这些年要不是你一直保护我们，我们可能早就死了。对了，是他们帮我们恢复了意识。
6: 我使用之前的音频刺激，让他们恢复了意识。
0: 之前你跟饕餮谈合作是为了救他们吧？
3: 小莹，你千万不能相信饕餮呀，绝对不能帮他。
7: 是啊是啊，他可是十恶不赦、丧尽天良的大凶手啊，他还会伤害大家的。
5: 跟他合作是唯一能让大家完全恢复的办法。之前挖出来的清玄面具，经过修复，注入能量是可以操纵别人意识的，这样就可以控制好饕餮了。
8: 现在或许有别的办法呢。
6: 哦，给我一点时间研究，或许可以找到让他们完全恢复的办法。
7: 相信他们吧。
3: 对呀，小莹。
5: 谢谢，但是。
0: 莹叔叔。啊。一起合作吧。
5: 你们想怎么做？
0: 先抓住饕餮。
3: 饕餮投降吧。
5: 不要掉以轻心。
0: 一起上，速战速决。嗯。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51集，让我们一起战斗。
1: 哼，被捉了还这么嘴硬，到现在什么都不说。
2: 就是你，当年杀了哥哥和山明。
1: 西洛，冷静一点。
2: 你怎么从封印里出来的？特意改头换脸，还性格大变，就是为了抢到那个东西吧？说话。
3: 为什么你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还把这么多人变成了可怕的怪物？难道你这样把我们赶尽杀绝才肯罢手吗？
2: 妈妈，
1: 他不会说的，你们先回去吧。

0: 就这么一扇门安全吗？毕竟它这么亮。
1: 放心，房间是用特殊材料而制，在这里他用不了能力，也不可能硬闯出来。阿吕，去观星房把这个锁到另一颗星上，加上32到8星锁。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0: 别乱动。
1: 没想到饕餮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捉住了，
2: 幸好他的核心现在不是完整的，才这么容易把他制服。
3: 不如趁他现在能力不够，赶紧再封印他吧。
4: 白变阁还有一套未完成的山海诀，可以试试。
5: 我马上联系铃铛，重启山海诀。
1: 喜羊羊，你说他们会不会打起来？
2: 我们先回去吧。
5: 当时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6: 山民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
7: 被他们伤了的话会受话的。
8: 我们也不想变成兽啊，要不处置了他们吧。
6: 当时你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我决定由我来做这个艰难的抉择。我会处理的，不会让他们出现了。但我实在下不了手，那里面除了我的族人还有很多其他无辜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把他们藏了起来，继续尝试用各种办法恢复他们，甚至去打开了封印。对不起。
5: 不，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承受了这么多。
6: 这件事上面一个坏人就够了。
4: 我们可是同伴，都别自责了，这个事情上面很难分对错，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承担吧。哥哥，我们一定会替你好好的守护好山海界。
1: 暖洋洋，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2: 我总觉得那里有问题，如果贤州真是饕餮，跟着我们是为了夺取我们体内那个东西，那么他之前有很多和我独处的机会却都没有下手。
9: 也是，而且他为什么要放任另一半在你的体内那么久啊？
2: 还有他之前拼命的救小心，还在我低落的时候安慰我，那时候的行舟我感觉是真心的，不像在演戏。
3: 暖洋洋，你还是太单纯了，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你背后搞小动作呢？
2: 会吗？
7: 是不是我眼花了？凶手来了，快去拉警报。
1: 他们这是怎么了？
10: 凶手，凶手来攻城了。
2: 凶手攻城，我们快去看看什么情况。
1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闪。

0: 光破山何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
0: 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1: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之下，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
0: 军营内环境的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此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1: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1: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2: 嗨嗨，
1: 参谋部松田。

0: 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1: 快走！
0: 马上去！
1: 快走！
0: 怎么样了？
2: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0: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1: 行，尽快。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没时间了。
0: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0: 走，
1: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0: 好，
1: 保重。
2: 穆月司令，什么意思？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命，
2: 仔细的搜，搜这边。

0: 我们已经在这里部署了，
1: 不出所料，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2: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3: 参谋长，
2: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的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0: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铜钞，了不得，
3: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对对。
3: 只怕院落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4: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5: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什么少还电报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不会，因为天放。
1: 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2: 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4: 赵副官，
5: 到。
4: 参谋长，
2: 你马上去阿克，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5: 是。
3: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竟是一件果然此言非虚呀！你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你抢什么好啊？这给我！收收，这个收个。
6: 素质，
3: 好东西！
6: 吵什么吵？
3: 什么好？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6: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
3: 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7: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7: 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
7: 来来来来来，赵哥，赵哥，我都不管你，我都打你。
3: 不够，
7: 怎么样？
3: 没有收到电报。
0: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此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
0: 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石参谋长。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8: 是。
0: 你这是临阵脱逃。
8: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0: 你。
1: 麻烦接下电话，
0: 请便。
1: 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

0: 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 浴室

0: 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5: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4: 对，我很自卑，
6: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4: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6: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4: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

0: 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们这些人，什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我们赶紧把他抓走，阁下。
1: 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2: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蔡胜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3: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4: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5: 起来！
6: 快跑！快跑！快跑！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倘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先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0: 的出去，我也会跟你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就是，老子撞死你们！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

0: 这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1: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2: 站住！
3: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2: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2: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天宝，开枪！你也上当了。

0: 追不是，我石诺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卸车不卸，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卸车不卸，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5: 歇会儿吧。
6: 好，这可怎么办呢？

停车。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让开！让开！让开！快！后边！后边！都让开！都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后边！后边！快点！让开！让开！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2: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

0: 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合勇，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小鬼子，你们跟着我，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县。
1: 是。
2: 跟上！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1: 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2: 八嘎！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3: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

0: 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

0: 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主养 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提。

0: 演。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6: 同窗不同路，
5: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6: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6: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0: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9: 对，我很自卑，
11: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9: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1: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9: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嘿，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香烟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把枪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6: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也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也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7: 你快起来啊，起来，
2: 救救他。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

0: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连战区里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里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2: 好，
3: 就这么办。
2: 是。

0: 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
1: 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
2: 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1: 就是汉水西岸敌占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 陆安，
3: 又是鬼子腹地。果爷，
4: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2: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快点，快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0: 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势不两立！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6: 准备着，准备着。
7: 准备着，准备着。

0: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1: 林兄
3: 到，
1: 带几个人跟我走。
2: 是。
4: 去哪儿啊？
1: 陆安。
4: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1: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2: 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
1: 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这，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2: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什么意思？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3: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
2: 这对我们整个1010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4: 波
2: 导，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4: 是。
2: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5: 情况怎么样？
6: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5: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0: 找个地方喝杯茶去。好，走吧。陈天放，你又不带我。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嗨，
1: 樱花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2: 好啊，沧浪遍野，灰雁翱翔，没极了。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鲸，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那可是神仙果的日子。<笑>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
3: 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2: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3: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根据地啊也一样。 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3: 是啊，确实如此。
2: 是啊，所以
3: 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你们是什么打算？
2: 我们在城南的复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3: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2: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3: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2: 太好了。 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呢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大当家的，你在江湖

0: 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1: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2: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0: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呀。
2: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待会儿快点啊，快点快点。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风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哎，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这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鬼子给弄死。
1: 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2: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

0: 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3: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2: 对，我很自卑，
4: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2: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4: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2: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有人吗？谁呀？
1: 开门！来了来了！你好啊，
0: 太君。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听说你这里到了一匹布。
0: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呐！
0: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下面有东西，是什么？

0: 是假的，说，是是是假的，
1: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1: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0: 好，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堂，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给这时候，
1: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0: 天注定的缘分。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1: 不是在做梦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1: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0: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啊！
1: 老三，喂，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2: 弃车？队长。
1: 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3: 不得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
1: 二哥，哎，
3: 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好，
1: 强子，停车。
4: 哎，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5: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4: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5: 嗨，
4: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5: 现在有多少了？
4: 大概8000多匹。
5: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4: 嗨，
5: 走。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千。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1: 干什么呀，二哥？这可是大哥呀！
2: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四姐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3: 白鹅，你说的对。
2: 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呢。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
1: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2: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1: 二哥，你打吧，
2: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1: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够了。
2: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4: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0: 二哥。
1: 天放冬至，我会向组长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2: 老秦，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
3: 大佐，您在想什么？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你不觉得？
2: 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4: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
0: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5: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
0: 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5: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
5: 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并往前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6: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走水路。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1: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0: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2: 好嘞。

0: 先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0: 是啊，这才轻松。怎么了，兄弟？
1: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
3: 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4: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好，好。注意隐蔽。
3: 好了。
4: 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
1: 先头准备起来。嗨，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
5: 对，
1: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5: 兄弟，打还是不打了？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0: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饶一下，柴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1: 好，
3: 菲尔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三跟你玩。
0: 谁稀罕？
3: 往那边去。

0: 么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混进别动队，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得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

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肚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

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

0: 见。
1: 看着他们喝得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1: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

0: 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

0: 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6: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7: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6: 对，我很自卑，
8: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6: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8: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6: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11: 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第18届重庆台湾周载于开幕，聚焦前沿科技与智能制造，台商台企感受产业新动能。赋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关部门积极推进跨境贸易监管模式创新。筑牢网格化人防加数字化技防，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昨天，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在渝开幕。作为两岸重要综合性交流平台，渝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是一扇窗口，更是一座桥梁。透过会场内外的细节，记者观察到渝台合作的三个关键词。
1: 重庆台湾周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风华正茂。而在今年的会场里，我注意到年轻面孔占据了半壁江山，新生代是我在会场观察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2: 开幕式在两岸青年共同创作的歌曲《跨海相见》中拉开序幕。演讲环节，旅居重庆的台湾青年杨金如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渝见闻，坦言重庆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3: 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是拼凑不出真实的大陆的，唯有跨越过海峡，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里的温度、生机和力量。
2: 不仅是在渝台湾青年，来渝发展的台商也深有感触。新蓝海是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关键词。重庆的产业实力、区位优势、营商环境都是加分项。
4: 重庆有的西部海

0: 入新通道的营运中心，对台商来说，布局重庆不仅仅是有一座融入了3000多万的这个大都市，更是开拓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市场。
1: 对开展投资贸易的企业来说，最担心的是政策不妥，服务到不到位，成本划不划算。我们的答案是，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2: 为深化渝台合作，我市制定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研究出台支持在渝台商台企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在渝台企累计达2404家，重庆成为台资西移重要集聚地。重庆台湾周期间，随着一系列交流活动密集举办，渝台合作还将拓展新空间，这也是面向未来的又一个关键词。
3: 这里得天独厚，他这边该有的资源都有，开咖啡店、做文创、任何东西，我觉得这边都有机会。
4: 我觉得包括重庆的汽车产业啊，我还有新能源产业，我都是未来比较看好的一个地方。我更希望去推荐我身旁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可以多来到重庆走走。
5: 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提到推进跨境贸易监管模式创新，海关部门积极行动，针对汽车 KD 件出口、鲜活水产品进口等重点外贸场景，推出系列差异化、便利化监管新模式，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6: 随着渝车出海步伐加快，成套汽车零部件，也就是汽车 KD 件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针对行业普遍存在出口仓储周期长、资金占压大、物流成本高等痛点，重庆海关所属永川海关创新汽车 KD 件分批入区、状态直转、急拼出口通关模式。企业可根据生产节奏和物流实际，随时将到货的零部件以非保税状态登记入区，在综保区内实现一仓集货，等到整批货物集齐并完成再包装后，按整车成套散件归类，一次性集中报关出口。
7: 汽车 KD 件出口批次密、型号多，我们专门建立了一起一测帮扶机制，通过常规的巡查和视频抽查等方式，将海关监管嵌入企业生产环节，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提升企业通关效率。
8: 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我们企业仓库长时间占用问题，占压资金和物流成本都显著下降，这让我们发展信心十足，动力更强。
6: 进口方面，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差异化监管政策也实现了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的统一。依托科学的风险分级体系，海关部门将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对应采取监测放行、附条件提留、扣留检测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9: 实施差异化监管后，口岸整体通关时长最快可压缩至2小时内。今年前8个月，重庆江北机场海关保障超3000吨进境食用水生动物顺利通关，同比增长6.6倍。
10: 现在我们进口货物的仓储、占养、物流等费用大幅下降，综合经营成本降低了15%。在这些惠企政策的支持下，我们计划以重庆为中心，辐射西南市场，将更多品类、更高品质的进口水产品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通关监管模式创新，助力中保区扩能提质，支持外贸综合服务等领域，深化铁海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应用，支持各中保区因地制宜发展保税加产业及整车 KD 件集散分拨新业态，推动重庆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5: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中心城区晴间多云，气温31到38度。今天夜间，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伴有7到9级阵型大风，气温在17到35度。中心城区多云有阵雨，27到34度。今夜起，冷空气会陆续到来，届时气温会有明显下降。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各地各部门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26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数字化技防等两道防线，努力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2: 在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岩地灾管控系统正实时更新数据，当地不

0: 设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1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可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
1: 以往巡查靠脚底板，现在设备感知细微变形，数据一告警，我们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流程。
0: 依托区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闭环工作机制，当地已成功处置多起地灾险情。今年以来，共有10户43人搬离危险区，住进安心房。
2: 所有上报隐患全部明确处置路径，实行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组织搬迁，分类施策，坚决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0: 开州区北部处于岩溶草谷地带，一发生岩溶塌陷灾害，当地畅通群众发现网格上报，专业处置的群防群治链条，全域排查闭环整治。前段时间，河堰镇马家村村民发现自家院坝前出现一处凹陷，立即通知了网格员，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风险研判，划定危险区域，转移受威胁群众。就在人员转移后不久，院坝边缘的挡墙随塌体断裂下沉，目前排危治理工程已经完工。
3: 当时的这个岩溶坑洞，我们发现的直径的话，超过了6米，塌陷的深度达到了12米，采用的是石龙网进行一个逐级回填，在我们石龙网的底部，铺设了钢管排架，进行一个支撑。
0: 大足区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联合重庆市地理遥感中心编制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该图以村社区为单元，直观标注地灾风险源、隐患点位、影响范围、集中安置点、橙色及以上避险转移人员、群众报灾电话、地环站人员及地防员联系电话等信息。
4: 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在全区村社区的全覆盖落地，让群众对家门口的风险形成清晰直观认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主动意识。
0: 在梁平，消防救援部门携手电力、燃气等部门，深入居民小区开展敲门入户排查隐患活动，涉及燃气管道、灶具、热水器、电路、消防设施等，守护群众居家安全，
5: 排查家庭各类安全隐患，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自主自查，进一步增强居民安全意识，防范安全事故。
6: 连日来，潼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下沉全区23个镇界，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及现场指导培训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
7: 本次专项排查重点围绕镇街应急物资库、校园、餐饮经营场所、防洪薄弱点、地质灾害隐患点5大重点场景展开。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细致排查各类突出的安全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针对各领域安全排查要点、隐患识别技巧、问题整改标准等内容开展手把手现场教学、面对面实操指导，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安全履职能力。
8: 本次我们组织12个重点部门下沉排查，就是要把专业力量送到基层一线，既要查风险隐患，又教会整个工作人员排查方法，补齐基层隐患排查业务短板，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7: 日前，綦江区水利局防御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古南街道宗德村，面向村民讲解应对山洪紧急处置的常识，同时工作人员还实地勘测了部分区域的地势高低和往年汛期受影响情况，向村民讲解山洪预警信号和避险转移路线，确保群众对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了然于胸。关键时刻方向明，路线熟，跑得快。据了解，綦江区现有登记在册山洪灾害危险区134处，针对这些存量点位，该区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动态更新点位责任人清单，修订应急预案，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不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水平。
6: 建筑是一个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重庆目前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项目已超过40处，覆盖了抗战遗址、近现代公共建筑、高校历史建筑等多种类型。作为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活动之一，岁月的回响20世纪遗产摄影展重庆巡展暨长江文明摄影展昨天在重庆美术馆启幕，摄影师用生动的视觉为这些遗产一一定格。
9: 巡展以影像存证百年建筑，传播激活文明记忆为主题，汇聚345件摄影作品，分为6大板块，包括红色记忆、历史见证、中西融粹、产业印记、学府印象、

0: 铸剑家园等，其中重庆巡展特别增设大江行胜文脉绵延与江山重影巴渝长歌特色篇章，将长江全流域的文明图景与重庆本地城市记忆作为叙事重心，重庆板块则全面呈现本地二十世纪建筑遗产的时代价值，从解放碑到重庆大学近代建筑群，从重庆市体育馆大田湾体育场建筑群到吊脚楼跨江大桥，勾勒出山地城市独有的人文长卷。
1: 重庆解放碑呢，是第一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群，从一个角度可以更全面地展示出山城人民的一个精神，一个坚韧不拔、奋力向上的一个状态。
2: 整体看了一下，还是挺震撼的，很舒服。
0: 在光影流转之间，历史与当下的双向对话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展。据了解，本次巡展将持续至9月20号，此后还将奔赴国内多座城市展出。对于二十世纪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播、活化利用，专家们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3: 文化遗产保护呢，一个是要叫这些文化遗产拥有尊严，第二呢，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第三要汇集更多民众现实的生活，不论是古建筑还是当代建筑，要合理利用它才能保护得更好。
4: 国的遗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保护它当中的历史文化价值，
5: 要唤醒我们每个人对于历史文化的热爱，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它的魅力。
6: 壮美三峡鲁渝同行文旅资源调研对接暨文旅推介活动近日在巫山启动，鲁渝两地现场发布百万山东人游重庆、百万重庆人游山东双百万文旅新品牌，并推出铁旅融合、乐游山城、高铁旅游新产品。接下来考察团将深入巫山、云阳、奉节等地探访核心文旅资源，开展洽谈对接。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

0: 服务节目。今天高温晴热天气依然顽固，不过眼下正有一股全能型冷空气正在南下，很快就会影响到我市，带来明显的降温。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气温继续走高，午后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9度左右。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夜间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伴有7到9级阵型大风，请注意防范。市区晴转小雨，26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多云，23到34度。万州多云，23到36度。秦江多云，19到29度。南岸晴转多云，23到36度。长寿晴转多云，25到36度。江津晴转小雨，23到38度。河川晴转小雨，22到35度。南川多云，23到34度。綦江晴转多云，24到36度。荣昌多云转中雨，22到36度。梁平多云，23到36度。定江多云，22到35度。中县多云，23到36度。云阳多云，24到37度。石柱多云，21到34度。秀山多云，19到29度。柳阳多云，18到27度。衡水多云，22到35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4到34度。
1: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2: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 对，我很自卑，
3: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3: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不是，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王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啊？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是，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王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王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2天呢，比方说前2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王总，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

0: 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1: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张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对对，
1: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1: 宣布。
0: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嗯，
1: 好。
3: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0: 是，
3: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
1: 我给他提醒大家啊，能够爆红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3: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3: 对对对。
0: 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4: 没找着。
0: 没找着。嗯。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
3: 嗯，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这个市场上啊，确实有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今天给大家找，那肯定是要找这种里边是100%纯磷虾油，就是没有一丁点的添加的，而且呢，它里边呢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是值得可信赖的一款产品。
1: 是100%纯磷虾油，那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价才99元，优惠的力度那是相当的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呢，上哪儿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3: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1: 啊。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1: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4: 吓跑了呀！
0: 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3: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0: 对，
3: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

0: 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嗯，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零下有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嗯，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2: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零下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零下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4: 今天是那个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嗯啊，你这款那个进口那零下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嗯，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0: 对。
4: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嗯，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0: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
5: 对，袁老师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1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1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5: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阮老师啊，
0: 您
6: 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0: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6: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 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嗯，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

0: 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六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嗯，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3: 赶快给我报四组啊。
0: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四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3: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0: 啊，
3: 能报上名就行啊。
0: 嗯，
3: 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
0: 嗯
3: 啊，我是那什么进的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行，陈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0: 啊，六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4: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嗯，
4: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4: 好好好，一定
0: 好，六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4: 好嘞，
0: 好，
4: 好，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0: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5: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0: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好嘞，好嘞，谢谢你，阮老师啊。
0: 不用谢，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6: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0: 是。
6: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0: 对。
6: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对。
6: 这样那个袁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6: 哎呦，谢谢。

0: 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姚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每天。

0: 啊，那好，袁老师，哎，帮我定上两股
1: 啊，
0: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定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0: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我想要订3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呗？
4: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3: 哎，对对，哦，李正老师吗？
4: 啊，是是，
3: 都是帮我们一家3口订嘞。哟，我看张老师这两天讲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哟，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会。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盒嘛，哟，我们也想了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3组，全家都吃一吃。
1: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4: 对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3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3: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嗯，
3: 再见。
1: 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要订15组。
4: 15组啊，那赶趟是赶趟，但是15组您是自己用啊，您还是送礼啊？
5: 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我看到阮老师讲的这款进口磷虾油，我就觉得很好，然后又专门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知识和相关产品，一对比才知道，我看的那些就没有你看的这款更好。原材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普老，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纯磷虾油。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儿一起研究了一下，就觉得这款非常好，所以啊，我们就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呢都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丫头啊，就冲着你这份孝心呐，您要的这个15组，我全都给您订上了。
6: 不过我就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太好了，
1: 您的孝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其实磷虾油啊，中老年人都能吃啊，跟爸妈说啊，跟家里的老人说，每天吃点儿，咱健康长寿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再见了。
1: 不用谢，顺带便帮我们仨问个好啊。
5: 好的好的，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好，再见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您好啊，
1: 哎，
7: 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儿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1: 看上了，
7: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1: 我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7: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哦，
7: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他肯定得说我。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儿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

0: 淋下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淋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呀，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淋下油还是进口的，啊，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0: 是。
2: 哎，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啊，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淋下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这么好的淋下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0: 您谢我。
2: 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0: 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淋下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啊，等等等等，袁老师。
0: 哎哎。
2: 那个袁老师，
0: 哎，
2: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打算报名定三组。
3: 哎呦，
0: 定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3: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
0: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3: 对，
0: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2: 好的，
0: 再见，再见，
2: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淋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淋下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天亮了，
1: 天亮了，
2: 个头，鬼子来了！
1: 小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收拾。
3: 好嘞。

0: 銃声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看看前面这辆车，
1: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2: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2: 我亲自来。
0: 走了，
3: 朱子，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3: 好，
2: 二三，
0: 来，二三，来。 带着菲尔他们，把步宇送你商量。朱大，嗯，橙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
4: 那你呢？
0: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4: 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值啊，辆车不难。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4: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5: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4: 哎，
5: 二哥，哎，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4: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老秦，上车走吧。
5: 啊，你保重啊，
0: 来吧，保重。
5: 去，
4: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わ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大刀战场，好。
2: 打老子黑枪！
0: 老三，
3: 人已经死了。
1: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1: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头，看看谁来了。冯子，姑娘，好好相安活。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快坐，快坐。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顺利吗？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1: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
2: 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我……哦，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3: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2: 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3: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2: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他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万万，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三十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
0: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2: 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啊。

0: 出去了吗？
1: 怪りなさい。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0: 你朝哪儿？
1: 抓紧时间。哎，

哎呀，安西了，安西了。

0: 你们是中国人，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0: 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0: 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
2: 他是谁？
0: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2: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位。
1: 你们怎么也来了？
2: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1: 摧毁这些。

0: 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二哥，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抓紧时间，走。
1: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0: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留下。
0: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1: 王伟早已抱定杀身成人之心。
0: 兄弟，跟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快走。
1: 陈部长。 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3: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扉を開けろ。
3: 開けろ。
2: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来上到岗。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広く撃たれました。

0: 閣
1: 下。誰か変な奴来たか。
0: 来てません、閣下。
1: ここを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0: はい。
1: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

0: 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再见，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前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

0: 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9: 使命，撕裂情谊，
10: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1: 他在撒谎。
9: 宿命，明暗交锋，

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証拠映像。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っ、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我们都会被包饺子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们小日本鬼子！

0: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阴沟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站住！你说该怎么办？我跟郭子爷无你一个老婆，你在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说什么呢？我前面还是那种人吗？

0: 车到哪儿了？二哥，二哥，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2: 报警！
3: 报告！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
4: 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4: 好。
1: 二哥。
0: 站住！啊！爸妈，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老三，怎么了？这是。疼！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电子医院给他包扎。
4: 是。
0: 来，给我。
4: 哎，你一边去。
0: 怎么样了，疯子？
5: 还不行。
0: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三，做鬼也放了。我欠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4: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0: 好了，车子中了，清理路障。
1: 是，
0: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6: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快走！有鬼子隐蔽，兔子，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7: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我让你按车，
1: 我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抹油。

0: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我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快上药品，快上车！
1: 走！快！
2: 快走！
0: 走！上车！快！
1: 来吧，来吧！
0: 二哥，你们走。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2: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2: 要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2: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2: 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凤，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

0: 被子弹了，再让下来，全军覆没了。
1: 傻子！
2: 傻子！
1: 傻子！
2: 傻子！二哥！

0: 指挥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嗨，全员在这里干什么呢？

兄弟，兄弟，老师，奶妈，老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
0: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2: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加快速度！

三，一路走好。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卫党国杀身成人，
0: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1: 是，
0: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1: 立刻与
0: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1: 随红，当然。
0: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阿西比中，
2: 嗨，
3: 伊萨克，
4: 阿克。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拜再拜。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0: 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到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

0: 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4: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血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8: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7: 对，我很自卑，
9: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7: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9: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7: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

0: 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的孙子，说吧。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0: 亚梅诺，
2: 想听吗？
0: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有本事，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3: 哎，是该干死责任的。哎。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挨揍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金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沉淀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2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8: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8: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8: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8: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鲁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8: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9: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9: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9: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9: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10: 大佐，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11: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10: 嗨，
11: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10: 嗨。

0: 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1: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0: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设法营救。好。
2: Doki! Doki! Doki!

0: 这还了得？
1: 大日本，
0: 吓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救啊！
1: 一定得救啊！死也得救。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1: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2: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3: 不许瞎说！
2: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3: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2: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3: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
2: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3: 圈套，给谁的圈套？
2: 天放。
3: 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2: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
3: 他是怎么个人？
2: 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来不及
3: 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
2: 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3: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1: Zedeke!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向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呀，你这惨呐，这退休工人小尿裤啊。
1: 这么
2: 这样，
3: 怎么这样？
4: 太没礼貌了！
5: 要把人打，
0: 太没

獣王うるせえ。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2: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人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快！

0: 大佐，以军说话。
1: 嗨，
0: 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于群之计。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1: 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
1: 混蛋。
0: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杜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

0: 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3: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

0: 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4: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3: 对，我很自卑，
5: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3: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5: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3: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5: 爸，
3: 对不起。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你！

组织。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1: 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1: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属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線やめな。
0: はい。

救你了，宝贝，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腿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相信我。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
1: 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向南恐怕是不行，鬼整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2: 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1: 疯子说的对。 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0: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2: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4: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5: 是。
0: 那天放他们，
2: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

些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5: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刚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5: 同行不同心。
6: 怎么又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5: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你使用的电码不是给军统局的。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
1: 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1: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大姐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0: 秦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放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闪开！
1: 飞鸿姐。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要留在天放生命，
0: 我就放心了。
1: 有我有什么用？
0: 只能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是猪儿。

0: 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穗红？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在哪儿？好，小梅，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1: 你放心，这是我的命，那个石子，恐怕真的不行。
0: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这个家，头儿，北边阎二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图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医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个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孙红也是。
2: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有生的希望。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东马不是他毁的。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向首长报道，
1: 联防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0: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1: 动，
0: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2: 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
0: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3: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4: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2: 秦风同志，
3: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如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虽然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罗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红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红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诛。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饭吗？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7: 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 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不需出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

0: 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原生营养，一滴脱乳一滴金，脱鲜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而咱们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
3: 所以说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

0: 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不吸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复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 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你看过爸妈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7: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6: 对，我很自卑，
8: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6: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8: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6: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是。
2: 师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有人要见司令。见司令？什么人？
3: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2: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3: 是。
1: 师座，在这边。长官，就是他们。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2: 住口！ 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3: 好意！哈哈哈哈哈！
2: 外表中一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来人，
3: 到！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1: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0: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怎么办？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嘿，
1: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3: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4: 嘿，
5: 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5: 站好了，发饷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5: 对对对，
6: 打齐没有？

0: 这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
0: 加一个。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2: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3: 滚开！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毙了，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2: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2: 不要求你了，
1: 求你了，
2: 求你饶了他吧。
1: 太君，我不要了，
2: 求你了，求你了，小爷我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5: 死得快！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二狗。
4: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
1: 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醒醒，
1: 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怎么样了？
1: 醒醒，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2: 醒醒，二狗，
1: 醒醒，二狗。
0: 抬回去吧。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5: はい。
0: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阿密达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墙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这话是这么说，可真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
1: 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钻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2: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唉，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
1: 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0: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1: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0: 我去，
2: 那我去。
0: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0: 开枪！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长，
1: 来，请坐。
0: 长官，
1: 坐吧。
0: 谢谢长官。
1: 贵姓啊？
0: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0: 起，我们要起。
1: 起？
0: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1: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0: 长官好。
1: 坐。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0: 不紧张。
1: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0: 真的？
1: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0: 计划？没计划。
1: 没计划？
0: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铁发，你看怎么办？
3: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0: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3: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0: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3: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完了。
0: 哎，快回去吧。
1: 铁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3: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九嫂，谭金总，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哈哈哈哈哈。
1: 喝酒，你撒谎！我真不敢撒谎，真的。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嗯。
3: 太君，你，我，哎呦，我，小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带着，
3: 呀西。 你也好这一口，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1: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0: 保罗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欲望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3: 妈，我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5: 啊，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哎，
4: 谁家的女娃，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6: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6: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6: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6: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把它打散了。
6: 哦，
3: 筷子，筷子。
6: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哦。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2: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

0: 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 改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

0: 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 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

0: 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

0: 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0: 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9: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8: 对，我很自卑，
10: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8: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0: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8: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看新闻，9月8号，以“鱼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在我市开幕。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鱼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是一扇窗口，更是一座桥梁。透过会场内外的细节，记者观察到鱼台合作的三个关键词。
1: 重庆台湾周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风华正茂。而在今年的会场里，我注意到年轻面孔占据了半壁江山。新生代是我在会场观察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2: 开幕式在两岸青年共同创作的歌曲《跨海相见》中拉开序幕。演讲环节，旅居重庆的台湾青年杨金如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于见闻，坦言重庆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3: 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是拼凑不出真实的大陆的，唯有跨越过海峡，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里的温度、生机和力量。
2: 不仅是在于台湾青年，来于发展的台商也深有感触。新蓝海是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关键词。重庆的产业实力、区位优势、营商环境都是加分项。
4: 重庆有的西部海陆新通道的营运中心，对台商来说，布局重庆不仅仅是有一座融入了3000多万的这个大都市，更是开拓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市场。
5: 对开展投资贸易的企业来说，最担心的是政策不妥，服务到不到位，成本划不划算。我们的答案是：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2: 为深化鱼台合作，我市制定《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研究出台支持在鱼台商台企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在鱼台企累计达2404家，重庆成为台资西移重要集聚地。重庆台湾周期间，随着一系列交流活动密集举办，鱼台合作还将拓展新空间，这也是面向未来的又一个关键词。
6: 这里得天独厚，他这边该有的资源都有，开咖啡店、做文创、任何东西，我觉得这边都有机会。
7: 我觉得包括重庆的汽车产业啊，我还有新能源产业，我都是未来比较看好的一个地方。我更希望去推荐我身旁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可以多来到重庆走走。
0: 昨天下午，第18届重庆台湾周分项活动之一“光影在青春，同心共前行”两岸青年媒体人交流活动在重庆工商大学启幕。来自两岸的40余名青年媒体从业者、高校教师及传媒专业学子齐聚一堂，以新媒体为纽带，开展思想碰撞，共话鱼台融合发展。
8: 活动现场，两岸青年媒体人、传媒专业师生围坐交流，大家围绕新媒体创作、两岸文旅文化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各自的创作经历与观察视角。不少台湾青年媒体人带着对重庆的过往记忆重返山城，期待用镜头捕捉城市新面貌，传递重庆的发展故事。
9: 我10多年前第一次来重庆，就是出了一本重庆的旅游书。我也是希望我要在就地重访，去看一下之前我到过的重庆跟现在的重庆到底变化有多大。我相信这样子一趟下来会是我重庆很棒的回忆。
8: 作为第18届重庆台湾周青年交流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搭建起两岸青年媒体沟通对话的平台。后续台湾青年媒体团还将走进渝中、南岸、永川、大足等地，实地探访重庆文化地标与数字影视产业平台，用镜头捕捉山城风貌，从历史、人文、科创产业、城市发展多个维度深度感知重庆的历史厚度、创新速度与文化深度。
10: 深度的走入到重庆这座8D 的魔幻城市，透过镜头与更多岛内的同胞去做分享。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也使命感很重，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可以透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来重庆这边落地产业，然后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也来到这座城市来做发展。
0: 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提到推进跨境贸易监管模式创新，海关部门积极行动，针对汽车 KD 件出口、鲜活水产品进口等重点外贸场景，推出系列差异化、便利化监管新模式，助力外贸

0: 企业扬帆出海，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1: 随着渔车出海步伐加快，成套汽车零部件，也就是汽车 KD 件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针对行业普遍存在出口仓储周期长、资金占压大、物流成本高等痛点，重庆海关所属永川海关创新汽车 KD 件分批入区状态直转急拼出口通关模式。企业可根据生产节奏和物流实际，随时将到货的零部件以非保税状态登记入区，在综保区内实现一仓集货，等到整批货物集齐并完成再包装后，按整车成套散件归类，一次性集中报关出口。
2: 汽车 KD 件出口批次密、型号多，我们专门建立了一起一测帮扶机制，通过常规的巡查和视频抽查等方式，将海关监管嵌入企业生产环节，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提升企业通关效率。
3: 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我们企业仓库长时间占用问题，占压资金和物流成本都显著下降，这让我们发展信心十足，动力更强。
1: 进口方面，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差异化监管政策也实现了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的统一。依托科学的风险分级体系，海关部门将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对应采取监测放行、附条件提留、扣留检测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4: 实施差异化监管后，口岸整体通关时长最快可压缩至两小时内。今年前八个月，重庆江北机场海关保障超3000吨进境食用水生动物顺利通关，同比增长6.6倍。
5: 现在我们进口货物的仓储、占养、物流等费用大幅下降，综合经营成本降低了15%。在这些惠企政策的支持下，我们计划以重庆为中心，辐射西南市场，将更多品类、更高品质的进口水产品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通关监管模式创新，助力中保区扩能提质，支持外贸综合服务等领域，深化铁海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应用，支持各中保区因地制宜发展保税加产业及整车 KD 件集散分拨新业态，推动重庆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0: 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各地各部门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数字化技防等两道防线，努力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1: 在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岩地灾管控系统正实时更新数据。当地布设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1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可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
2: 以往巡查靠脚底板，现在设备感知细微变形，数据一告警，我们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流程。
1: 依托区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闭环工作机制，当地已成功处置多起地灾险情，今年以来共有10户43人搬离危险区，住进安心房。
3: 所有上报隐患全部明确处置路径，实行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组织搬迁，分类施策，坚决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1: 开州区北部处于岩溶草谷地带，一发生岩溶塌陷灾害，当地畅通群众发现、网格上报、专业处置的群防群治链条，全域排查、闭环整治。前段时间，河堰镇马家村村民发现自家院坝前出现一处凹陷，立即通知了网格员，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风险研判，划定危险区域，转移受威胁群众。就在人员转移后不久，院坝边缘的挡墙随塌体断裂下沉，目前排危治理工程已经完工。
4: 当时的这个岩溶坑洞，我们发现的直径的话，超过了6米，塌陷的深度达到了12米，采用的是石龙网进行一个逐级回填，在我们石龙网的底部，铺设了钢管排架，进行一个支撑。
1: 大足区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联合重庆市地理遥感中心编制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该图以村社区为单元，直观标注地灾风险源、隐患点位、影响范围、集中安置点、橙色及以上避险转移人员、群众报灾电话、地环站人员及地防员联系电话等信息，
5: 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在全区村社区的全覆盖落地，让群众对家门口的风险形成清晰直观认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主动意识。
1: 在梁平，消防救援部门携手电力、燃气等部门，深入居民小区开展敲门入户排查隐患活动，涉及燃气管道、灶具、热水器、电路、消防设施等，守护群众居家安全，
6: 排查家庭各类安全隐患，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自主自查，进一步增强居民安全意识，防范安全事故。
0: 连日来，潼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下沉全区23个镇街，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及现场指导培训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
7: 本次专项排查重点围绕镇街应急物资库、校园、餐饮经营场所、防洪薄弱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五大重点场景展开。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细致排查各类突出的安全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针对各领域安全排查要点、隐患识别技巧、问题整改标准等内容开展手把手现场教学、面对面实操指导，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安全履职能力。
8: 本次我们组织12个重点部门下沉排查，就是要把专业力量送到基层一线，既要查风险隐患，又教会镇街工作人员排查方法，补齐基层隐患排查业务短板，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7: 日前，綦江区水利局防御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古南街道宗德村，面向村民讲解应对山洪紧急处置的常识，同时工作人员还实地勘测了部分区域的地势高低和往年汛期受影响情况，向村民讲解山洪预警信号和避险转移路线，确保群众对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了然于胸。关键时刻方向明、路线熟、跑得快。据了解，綦江区现有登记在册山洪灾害危险区134处，针对这些存量点位，该区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动态更新点位责任人清单，修订应急预案，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不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水平。
0: 2026年重庆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商圈举行，聚焦一老一少、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以丰富的活动帮助市民守好钱袋子。
9: 当前金融诈骗花样多，隐蔽性强，常见三类陷阱。一是养老领域诈骗，不法分子假借养老投资、康养服务等名义，以保本高收益为噱头，专门诱骗老年群体。二是非法代理退保、代理维权黑产，这类行为不仅会造成群众保单权益受损，还极易泄露个人信息。三是虚假理财、非法网贷等网络骗局，利用群众投资理财企图修复征信的心理设套，迷惑性极强。
10: 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务必通过官方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不好奇、不轻信陌生链接和网络传言，远离非法代理维权，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9: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学得进去，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在观音桥开启，现场既有川剧变脸反诈表演，也有趣味游戏，让孩子边玩边学，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此外，重庆金融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活动，并督导机构常态化开展五进入活动，面向一老一少、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精准宣教，持续提升公众金融素养。
11: 通过菜盲盒的方式，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了解我们的金融消保知识，里面列举我们的八大金融权益，然后包括我们的消保防骗的一些知识。
12: 通过新媒体和人工智能对宣教赋能，比如说一分来钟的短视频，满足市民碎片化学习的需要，向消费者智能推送适合的金融知识，加强 AI 互动的，这些都能提升宣教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0: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3: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4: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3: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8: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9: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8: 同血不同心。
9: 怎么又查我？
10: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8: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1: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2: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1: 对，我很自卑，
13: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1: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3: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1: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4: 来看天气，经过连日的高温炙烤，我市终于要迎来降温了。不过今天白天高温天气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午后三点璧山、江津等地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7度。预计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8级阵型大风。明天白天随着湿度增大，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都将会笼罩在阴雨当中。后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各地为阴天到多云，大后天雨水的势力减弱，大部地区为多云到阴天，仅东北部偏北一带还有阵雨。随着冷空气抵达，气温将出现明显下滑，暑热将得到消减。来看预报，
15: 市区小雨，22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2到30度；万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黔江多云，18到24度；南岸小雨，22到31度；长寿小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23到32度；河川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 南川小雨21到28度，綦江小雨22到31度，隆昌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梁平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垫江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中线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秀山多云17到23度，柳阳多云17到23度，衡水多云21到29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2到29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今天距离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6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

0: 标志着江钻入渝工程迈入新阶段，稍后我们会做详细报道。
1: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聚焦地质灾害、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基层安全治理屏障。
2: 綦江区近日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巡查人员发现国道 G353 线中峰段突发30立方米边坡垮塌，落石阻断半幅路面，存在次生滑坡风险。当地立即封闭道路，联动交通规资部门专家现场勘测，科学制定抢修方案。
3: 第一时间抽调力量，派遣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投入道路抢修和隐患整治。
2: 仅用时12小时，当地便完成抢险作业，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巡查员盯梢，专家把脉，村镇联动，群专结合，把住了安全关。后续我们还将加密巡查，不让隐患过夜。
2: 中县近日在中州街道顺溪社区杨跨平滑坡隐患点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有效磨合部门镇村联动、群众自救互救工作机制，切实把隐患防控关口前移。
5: 演练很实用，让我们遇到险情不再慌乱，同时提醒我们平常多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撤离。
2: 眼下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开州区在多个乡镇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应急救援队深入高温林区进行野外合成集训拉练，层层筑牢森林防火墙。
6: 火情早发现，队伍早出动，明火早扑灭，坚决把森林火灾风险降到最低，守护好每一片山林。
2: 长寿区在四大森林高火险区域布设61处高位高精监控、150个智能卡口，全部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智能算法自主识别火情隐患，人防加技防，织密全域森林安全防护网。
7: 发现的违规用火行为，联动森林防灭火系统调动，同步介入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监管和查处。
2: 各地持续激活群防力量，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在永川，当地推出隐患随手拍有奖征集，广泛动员业主商户排查上报消防通道堵塞、飞线充电、楼道堆物等民生隐患，让身边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大渡口区近日举行首批网约配送员举报食品安全隐患奖励发放仪式，多名外卖骑手因提供食品安全违法线索获得现金奖励。
8: 建立了一个监管群，我们在群里这种反映，他们去积极去处理举报的那个线索都有10几条。我今天得到奖励最高的就是举报了一个优盈外卖。
2: 目前大渡口区已聘任6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7月以来收到举报线索7条，立案10起，全域共治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不断完善，
9: 充分发挥外卖小哥移动探头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参与社会共治，也让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被看见、被认可，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0: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江钻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标志着江钻入渝工程迈入新阶段。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出席，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参加。
2: 重庆是全国8大算力枢纽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区域，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将为深化江钻入渝工程、增强重庆高质量算力保障提供强大动力。在新疆数算电公司等渝新企业积极推动下，去年12月，江钻入渝工程算力规模突破10000匹。市场化服务长安汽车、赛力斯、马上消费、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用户上100家，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质量的算力保障，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随着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开工，以及一批新算力完成交付，江钻入渝又开启了新的

0: 篇章。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具体实践，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从新疆哈密发回的报道。
1: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一五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一五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2: 拿到交付后，我们会持续依托江算入云算力资源，用天津金融大模型持续打磨能力，更好的以 AI 赋能业务。
3: 它的用算成本的降幅哈，大概是在一个15%到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哈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据介绍，重庆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对算力需求巨大，而江算入云工程的目标就是将新疆丰富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低成本算力资源，并输送到重庆。
1: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制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5: 重庆这块，因为它整个这个产业生态呢是非常丰富啊，然后呢各种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是呢从这个电力保障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有优势。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4: 江算有了，怎么入渝？一条低时延高可靠的跨省算力传输通道也已全面建成。
6: 现在我们的传输的这个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业内的一个我认为是天花板。在当期的话呢，能够将我的时延控制在单向的16.2毫秒，且我们现在的稳定性是能做到99.99%。
1: 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合一星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 成为算力传输新动脉。伴随重庆 AI 产业、智能制造业算力需求的持续井喷，今天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将新建万 P 级的全国产算力集群。
7: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这个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8: 将为江算入云工程新增算力10000P。持续提升江算入云规模，为重庆33618信贷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效、高质量的算力保障。渝新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电协同标志性成果。
0: 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服务短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为市民带来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9: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生活品质，在中县新桥商贸片区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整治提升工程正有序推进，工程人员对楼栋外立面进行翻新，从源头化解外墙脱落、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改善片区整体居住面貌。
10: 抢抓有利施工天气，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保质保量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完工，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9: 永川区启动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眼下地下管道作业井掘进施工正在多个片区同步展开，解决管道老化、暴雨积水内涝和污水溢流问题，通过系统升级地下血管，排除汛期风险，
11: 对排水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手术，城区排涝能力将大幅提升，临江河等河道水质持续改善，群众雨天出行不再淌水，居住环境更加舒心。
9: 新学期到来，潼南区对部分中小学校周边进行微改造，划出彩绘护学通道和停车引导区，解决上下学高峰期人车混杂的问题。路边还投用直饮水设备，增设了家长等候区。
12: 我们班的接学生现在有修得好，又有座位了。
13: 做好日常设施排查维护，持续优化完善护学配套，把校园周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9: 同样是优化城市治理，铜梁区推行城市道路分时潮汐管理，龙腾大道等地

0: 白天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夜间有序开放露天夜市。通过疏堵结合、精细规范治理，解决了以往流动摊贩杂乱扰民问题，同时又点亮了城市夜间烟火气。
1: 一点压力都没有，就是一条街不收费就很好，就很好。
2: 我是带着孩子来这边玩的，玩的东西也多，然后很适合打卡。
3: 划定了300个临时摊位，设置了400个潮汐车位，同步升级了160盏路灯，新建了3座公厕，把油摊变成了家摊。
4: 与台同心，共创未来。连日来，第18届重庆台湾周围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人文互动等5大板块密集举行多场活动。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市领导赵世庆出席相关活动。
5: 2026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昨天举行，海峡两岸信息通信领域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企业精英齐聚山城，围绕数字经济、新一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智能网联产业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对接。2026年海峡两岸青年逐梦重庆就业创业研讨会昨天在大渡口区举行。会上，市政府台办联动全市310余家重点企业，推出3300余个就业及实习岗位，面向台湾青年发布，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多个重点产业。成渝两地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共同体也举行签约仪式，为两岸青年协同创新、共同成长搭建平台。
6: 重庆喊出海的多项惠及台湾青年的政策举措，覆盖工作、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台湾青年在你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有政策护航。
7: 我们期待两岸青年合作未来可以持续深化，使青年不只看见市场，更能实际参与企业运作，理解产业需求，让创业从个人逐梦走向产业协作。
5: 台商台企重庆产业考察对接活动近日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和两江新区，70余名台商台企代表深入园区与企业一线，抢抓两岸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新机遇。台企在渝的成功发展也让考察团成员看到了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上的深厚积淀与配套优势。
8: 对我们企业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 的数据，就希望说来重庆这边跟相应的这些车企也好、制造业企业也好深入合作，未来就开源共建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或工业数据集，去支撑整个人形机械人商用化落地。
5: 光影在青春，同心共前行。两岸青年媒体人交流活动近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来自两岸的40余名青年媒体从业者、高校教师及传媒专业学子齐聚一堂，以新媒体为纽带，展开思想碰撞，共话渝台融合发展。台湾青年媒体团还将深入我市各地探访，深度感知重庆的历史厚度、创新速度和文化深度，
9: 深度地走入到重庆这座8D 的魔幻城市。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可以透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来重庆这边落地产业，然后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也来到这座城市来做发展。
10: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市农业农村委介绍，2024年以来，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改率已提升至94%，整改整治取得阶段成效，有力促进和保障我市粮食丰收增产。
0: 当前我市水稻秋收进入尾声，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成效正在显现。示范区亩均粮食增产100斤左右，结本增收200元左右。在长寿区葛兰镇沙河村铁匠湾，两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抢收。田的变化，农机手最有发言权。
11: 田块大，然后道路好，速度要快一些。然后一天平常收到20-30亩的，他可能一天都可以收到50-60亩。
0: 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地制宜推进田、水、路、土综合治理提升。现在这里的下田坡道平缓，田间道路通达，田块连片规整，大型设备下地、掉头、转运粮食更为顺畅，省时省油的同时，防灾减灾、稳产高产能力同步增强。

0: 极大地改善了水稻种植的条件，抗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充分调动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我们今年的话，20亩以上的水稻种植大户哈，已经有70多户。
1: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各地农田质量持续提升，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机具、新模式的推广应用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打下坚实基础。今年，綦江区石角镇新民村

0: 由企业对接市场落实订单，承担相应的经营成本，村集体则统筹好土地资源，组织按照标准开展种植。
1: 当前重庆正扎实推进2026年国家下达的7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任务，全面推行设计进农户、数据进图库、资金进专户、数字监管到位、执法检查到位、群众监督到位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三进三到位工作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
2: 聚焦一贫两通三提升的基本标准，一手抓整改整治，一手抓项目建设，以用定建，推进规建管用一体化改革试点，建成更多农民满意、群众认可的巴渝良田。
3: 市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市中西部大部地区仍以高温天气为主，截至15时，全市有4个站超过37摄氏度，最高气温出现在沙坪坝站，达37.4摄氏度。不过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重庆各地将出现降温降雨天气，大部地区平均气温下降6至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
4: 10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0到27摄氏度，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偏西地区9日夜间局地的话会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在冷空气影响的时候，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伴有6到8级这样的一些阵性大风。随着本次冷空气的到来，重庆今年高温天气也将结束。
3: 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以来，我市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全市平均39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1天，较去年同期偏少9天，共出现4次高温天气过程，最强为7月5号至8月2号高温过程，持续29天。这次过程极端高温出现在7月22号的潼南，达42.5摄氏度。弘扬党的优秀特质、榜样面对面先进事迹报告会巡讲活动首场报告会9号在市委党校举行。7一勋章获得者、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时代楷模、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梅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农科院党委委员、研究员黄陶翠，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市专业救援总队渝东南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姜伟，重庆市先进工作者、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武成立，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安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系统装调师蔡渝东，重庆市38红旗手、巫山县竹贤乡夏庄村村委会主任袁孝新等7位优秀共产党员先后登台，讲述各自的精彩故事。
5: 今年1到7月，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969.7亿元，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增速领跑5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国内消费市场稳步扩大的进程中，重庆消费何以跑出亮眼增速？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八月初，长寿区启动村卫生室医保结算系统切换，全区245个村级结算点都要统一上线新的医保系统。新系统对电脑的芯片、内存、硬盘等硬件提出了较高要求，很多村卫生室原有的旧电脑、旧设备达不到运行标准。村医们接到通知，需要他们自掏腰包，在9月底前完成设备升级，否则村卫生室将被停止医保结算。卫生室的电脑设备是公家的，系统是全区统一推的，升级的账单却落到了村医头上。石建能在长寿湖镇东海村卫生室干了30多年，

0: 和大多数村医一样，他每月收入并不高。这几天对着卫生室里那台旧电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多点的6000多块钱一个月，少的只有几百块。我说本来我们那是去付抚养金，我们找不到钱，结果那头还要我们拿钱。
0: 事情的起因是长寿区制定的村卫生室信息系统切换方案。按照方案要求，全区245个村级结算点要统一上线新的医保结算系统。方案当中对接入系统的电脑硬件、打印机等都有明确要求，而村卫生室原来的设备达不到这个标准，设备不达标，新系统无法运行，村卫生室的医保结算就办不了。
1: 前9月3日那个话，他都要求那个银行包装系统全部停止结算了嘛，你报不起来了。
2: 如果你没有完成，报不到账，到影响社员喽。
1: 那个不归我干，那也不归我干，那个归了归了我们嘛。
0: 系统切换，村医们不是不支持，但他们想不通的是，卫生室里的电脑和打印机根本不属于他们。用于医保结算的电脑、打印机和村卫生室的病床、桌椅、听诊器、血压计等设备一样，都是财政出钱配置的国有资产，由乡镇卫生院代管，村医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和处置权。换句话说，设备是公家的，升级是全区统一部署的，账单却落到了村医头上。
1: 同样是一个网络报账哈，医院职工有工资，那没啥的，医院你职工拿钱去买这东西，你为什么医院是统一配送啊？我们为什么本来没得工资，你还我另外拿钱来买？
0: 有同样困惑的不止石医生一个人。菩提街道、杜州街道、临峰镇、石堰镇的多位村医都向记者提到，村卫生室不是私人诊所，而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神经末梢，属于非盈利机构。
3: 我都是1000多块钱拿来钱嘛，我们拿钱了，我们出给我们拿钱嘛。
4: 哪个想花那个钱呢？本来那会儿还用得起啊。他说你可以，也可以不弄啊。他说你不弄，你二天用不起，你很容易遭收卡。
5: 是说那的都得换系统，3000多说是哈。
6: 说我换的话，就豁不出去了。
5: 是豁不出去了
7: 嘛？我说那个目前都是有点困难噻，都是不是个方道了。
8: 我用得起，如果他医院同意换了，那是他医院的事儿噻。
0: 记者注意到，长寿区公布的切换方案里提到，村卫生室的建设模式是作为乡镇卫生院的科室进行搭建。那么，设备升级的费用能不能也纳入卫生院的统一保障？记者走访了长寿区的几家乡镇卫生院。
9: 他自己个人自己换自己升级。
10: 哦，自己升级。
9: 没得经费的，自己负责。
10: 他们给我花钱呢？
9: 举手。
0: 长寿区的多家乡镇卫生院态度都一样，虽然方案里写着村卫生室按卫生院科室模式管理，但乡镇卫生院并没有这笔经费。有卫生院建议，村医们如果觉得不合理，可以去找长寿区卫生健康委问问，他们制定方案的时候对设备升级的费用到底有没有预算。在长寿区卫生健康委，石医生见到了信息化建设科的负责人。
11: 搞的工作之前没考虑到我们这个，我们下面好恼火的恼火啊！
12: 也想，你说我们委托给你们出东西出没得？出哪里啊？网络费、系统软件升级的费用，你不说你有硬性的说你的纸墨笔砚纸全部都要卫健委来给你出噻。
0: 但在村医看来，他们要的不是笔墨纸砚，是系统升级必须的电脑和打印机。这两样东西按政策本就该由财政配置，属国有资产。为国有资产升级，卫健委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资金来源？
12: 我们
10: 对大家都说
12: 是给你们那些基层是充分考虑的。你要是我们有钱是会肯定给你们考虑的，确实那个费用太大了，我们承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自行负责。
0: 电脑需要什么配置，打印机需要什么型号，相关部门制定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可这方案里面只有要求，没有预算。等到系统要切换了，结算要停了，卫健委说自己承受不了，把账单递到了村卫生室的村医手里。切换方案里面提到，建设模式是把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的科室。既然模式在并轨，那保障上能不能也统一？让村医掏腰包升级国有资产，角色错位了，责任也就旁落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

0: 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0: 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

0: 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1: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

0: 向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 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0: 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

0: 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3: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2: 对，我很自卑，
14: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2: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4: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2: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河流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他最后还是被抓了，而且居然当起了汉奸，既卖国又卖友，不忠不义。你觉得这件事能说开吗？
1: 真哥，委屈你了。少根尾指，对你动刀动枪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等方离一到，你就可以走了。
2: 委屈没用，我也不能平白无故送给你啊。

0: 没事吧？赶紧把他送进医院。
1: 是，
0: 快快快！放心。人呢？
2: 你这个情报科长怎么当的？
0: 方初，我们真尽力了。找不着继续找。找吧，走走走走走。
3: 没什么事，多注意休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多谢。那，哎，方处长，没什么大事，只是一点小挫伤，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4: 你去吧。
3: 哎，好。
4: 怎么样？
3: 你出去。
4: 是。还好吧？
3: 小乔的事你准备瞒我多久？
2: 这小乔三番五次的找我麻烦，没想到他这次找到你头上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他给你报仇。
3: 避重就轻。我问你，小乔告诉我，霞飞路你出卖了他，有没有这件事儿？
2: 有。
3: 方丽，你做这样的事，良心上过意得去吗？
2: 我过意不去怎么办？啊？你知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况？我受伤了。沈秋平晕了，我们三个走到那个巷子里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如果我不把他推出去一试投降，我们三个当时就都死了。你让我保护沈秋平，我怎么保护？你告诉我。
3: 那照你这么说，小乔就该死吗？对不起，是我想多了。你可是驰名上海、贪心狠手辣的方大处长，哪会讲什么同学情谊？

0: 少爷，你怎么出来了？
1: 哎，这报纸我给你拿回屋不就是了？少爷，你没事吧？
2: 啊，小伤，没事。哎，
1: 都伤成这样了，还是小伤了。少爷呀，你可得保重自己呀，陈家就剩你这一根独苗了。
2: 哎呦，陈叔，至于的啊？
1: 少爷，咱们回屋吧。嗯。

0: 方处，我这大意了，大意了！现在日本高层震动，责令24小时之内找出凶手。你猜那个马市长会把这个赃物交给谁？
1: 马市长找小某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0: 邢处长是个聪明人，我就不兜圈子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注这件事，日本人已经下令24小时内一定要交出凶手。这是山田队长昨天的日程安排。昨天下午他奉命搜查一个地下印刷店，当时协同他出任务的正是76号2处处长汪黎。
1: 这也证明不了什么。
0: 我听说方黎向来不把邢处长放在眼里，可是邢处长竟然处处为他开脱，你的心胸实在令人钦佩啊。
1: 鄙人既然效忠于76号，自然不会结党营私，公报私仇。
0: 是，
1: 我和方处长不太投缘，众人皆知，但是要想定他的罪，还得要真凭实据。
0: 我可没有资格定谁的罪啊，至于真凭实据，还要靠邢处长去找。我已经向日本人请命，将这起案件交由一处负责，只要能抓到真凶，相信对邢处长将来的仕途大有裨益。邢处长放心，有日本人的支持，所有的部门都会对你的调查开方便之门。我保证，无论是谁，只要你查出来，绝不包庇。
1: 既然这样，邢某就多谢马市长的举荐，定当竭尽全力查出真凶。
2: 好，少爷，您歇会儿，我去给你端鸡汤去。熬一早上了，现在喝正合适。
3: 哎，陈叔，
2: 哎，
3: 刚才在门口看见的那个人是谁呀？怎么有点面生？
2: 啊，他呀，跟你可不是一路人。他是沪江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叫刘远东。他一年前就住在咱们隔壁了，不过前一阵儿，因为他老喜欢搞一些煽动学生反日的 party， 结果被学校发回老家反省去了，刚回来。
3: 看不出来，陈叔，你还真有点当间谍的潜质，竟然把邻居的情况摸得这么清楚。
2: 少爷，你想听实话吗？
3: 咱们俩之间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2: 少爷，你既然干上了这招人恨的差事，我当然要处处提防，摸清周围的情况了。关键时刻，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挡两枪不是？哎，少爷，你怎么起来了？您坐着，有些事儿啊，我去给你办。
3: 我去个卫生间。这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吧。哦，对了，小叔，
2: 哎，
3: 是你打电话通知方黎我被绑了的吧？我还没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2: 哎，这是方少爷留了张名片在这儿，说只要你有危险，就立刻通知他。正好啊，昨天我在窗前看见你被劫持，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呢，是你们那位李长官接的。
3: 全靠您机警，我才捡回这条命。
2: 少爷，我去给你端鸡汤。
4: 这个就看没来的，还能看身子的鸡蛋，谁哥哥扣个蛋，哥哥哥就洗了衣服的再来多。
5: 他说从伤口看，是用利器直接割破了颈动脉致死。推测死亡的时间是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之间。
1: 这家伙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冲突致死的可能性小。伤口在颈动脉这个位置，偷袭的可能性大。偷袭者接受过训练，不会是寻常百姓。
6: 傷口はとても深いです。多分訓練を受けた人間による暗殺です。

0: 文震撼，速度力度皆云呐，真漂亮！
1: 需要翻译吗？
0: 他懂什么叫"师傅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吗？

0: 精确位置。另外，再排查一下昨天出任务人员的不在场证明。
1: 我们处长，昨天出任务的都是日本人，和咱们的特务，这也要查吗？
0: 查的就是他。
2: 陈叔，哎，山参炖汤，鹿茸可以泡酒，
3: 好，
2: 剩下的海鲜呢，可以熬一点小米粥。啊，哎，
4: 陈叔，哎，把东西拿出去，我怕吃了折寿。
2: 这，拿下去。
4: 这是我家，我说了算，拿出去。
2: 这还是我的房子呢。
4: 陈叔，打包搬家。
2: 哎，你就别难为陈叔了啊，一把年纪了，多不容易啊。
4: 快坐快坐。啊，
2: 这肯定是陈叔配的。

0: 你知道了，老马单独去找邢寒竹了，这个案子肯定要落在医处手里了。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1: 是啊，我也觉得万无一失。总之，先收拾收拾东西，去苏州待两天吧，避避风头。不行，我一走了之，你跟骆小姐怎么交代？
2: 再说了，这个节骨眼儿做，是会惹人怀疑。顾不了那么多了，先离开上海吧。
3: 处长，都排查过了，日本那边做完任务就回营了，7点到9点之间一直在原地。我们的人也都有不在场证明。另外，据两个日本兵透露，最后一次见到山田队长，是在行动收尾的时候。
2: 他跟你的姑娘在一起。这两个人，6点到7点之间在哪儿？这个倒是没查到。不过7点出头，方处长去了百乐门，好像是陈哥海遇到了什么麻烦，方处长亲自带人去的。两个人还去了医院，差不多10点左右才回的家。这期间都有人监视，不会出错。
4: 我问你，6点到7点之间这两人在哪儿？
5: 好像有人说，山田队长和那个方处长，还有陈科海，都不在。
1: 哎呦，说了我不去。
0: 哎，别闹啊！
1: 你说房里人、啊。

0: 陈处长有何贵干啊？
1: 陈处长有何贵干啊？立案不敢当，邢某只受马市长所托，调查山田队长一案，
0: 其中有些疑点有关于方处长与陈可汗。加位一步，咱们宪兵队聊聊。
2: 我要是不去呢？

0: 这不是通往宪兵司令部的路啊。
1: 对。
2: 怎么想在这杀人灭口了？
3: 邢处长，日本人急于抓到凶手，如果在抓捕过程中遭到反抗，邢处长先斩后奏也无妨。
2: 那就在这儿吧。邢处长，你从76号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你是来找我的。如果我出了什么闪失，你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

0: 夺枪伤人，这条狗啊。老何，山田的事情我可以解释。
1: 跪下。
2: 小次郎，你认怂了？

0: 命挺硬啊！你确定你刚才所说的？能请你再重复一遍吗？我瘦了，我昨天晚上八点多又到高山去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请你看仔细一点，确定是同一个人？
1: 去一下。
0: 不可能，肯定有猫腻。
2: 这能行吗？
3: 试试吧。
2: 行了，交给我吧。啊，嗯，
3: 来，这个。
2: 行，放心吧。
4: 我们先走了啊。
3: 走吧，我们两个去百乐门，到时候问起来，证人也多。
0: 走了，我回家。陈叔能替我作证。
3: 先走吧。
1: 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就算是这样，你们二位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请你们继续配合调查。
2: 你什么意思啊，秦处长？我看你不是想抓人吧？你是故意针对我们两兄弟啊？
0: 邢某只是秉公办事而已。
2: 是秉公办事，还是想屈打成招啊？
5: 等时间一到，把我们两个交给皇军中枢。啊，
2: 大家都是76号出来的，何必在这假惺惺？
0: 小次郎，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小人多变。
6: 配合调查当然没有问题，
0: 只不过邢处长，
6: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再扣住我们了吧？
0: 德加伤人，形迹可疑，怎么没有？
7: 处长，凶手找到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6: 凶手找到了。
2: 哎，你们一处就是这么干汇报的？
8: 大点声啊！
9: 凶手找到了！
0: 我让你说了吗？

0: 无业游民梁海泉长期以偷盗为生，昨晚潜入三田队长的公寓，意图行窃，不料被三田队长撞见。梁海泉杀人抛尸，又盗取若干财物，现场留下的痕迹以及从梁家取得的赃物，都可以作证。
1: 看好一点啊！犯人为什么偏偏是你们二出现找到的？又为什么未经审讯就死掉了？夏次郎，别想在我面前搞鬼，那些猫腻天知地知，总会有一天都知晓。
2: 这话说的，邢处长。
1: 我只不过向你学习了一二。
2: 干啥？我们走，喝酒去，去晦气。既然已经没有了证据，又何必多杀一个无辜的人顶罪？你要是知道他干过多少缺德的事儿，你就不会觉得他无辜了。走吧，喝酒去。喂，哎。

0: 这个叫。
1: 什么情况？
2: 小乔那聘徒找着了。
1: 小乔呢？
2: 小乔倒是没等着，但是这娘们实在是作的厉害，我也没办法，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就把她控制起来了。
1: 小乔会给找着吗？
2: 这不好说，这娘们怀孕了，而且是快生了。
1: 这样，先把那娘们控制起来，好吃好喝的照顾她，等她把孩子生下来，看看乔三民要不要自己的亲生骨肉。
2: 好，啊对了，还有个事儿，老马那边，你是不是说一说？咱上次可能把他得罪狠了，他现在卡咱们出经费卡的厉害，底下兄弟们都有意见了。还有老王嘛，那回没整了咱们，估计现在正想什么坏招整咱们呢。我就想。
1: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已经搞定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眉目。等好。
2: 好嘞，那我去了。
3: 进来。
4: 师长，外边有人找您。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除了必要的应酬和会议，我谁都不见。
4: 是《中华日报》的记者，之前打过电话预约的。
3: 记者，请他进来吧。
4: 好的。
5: 马市长好，我是《中华日报》的记者张小米。
3: 哎呀，张记者，请坐。
5: 我们报纸的背景，想必马市长您是知道的。
3: 如雷贯耳。
5: 我们的计划是给您做一个系列专访，力图把您打造成近年来上海最成功的市长形象。

0: 这个不太好吧？毕竟我才刚刚接手这个位置，虽然有不少构想，但还得慢慢实现啊。啊，
1: 这几年市长走马灯似的换，究其原因，还是位子上的人影响力不够。所以我们社长决定倾全力把您捧起来。
0: 捧我？马某何德何能啊？
1: 您过谦了，小女子虽然年轻，但在报界时间也不短了。一眼就能看出市长您前途无量。以后还得靠您多多提携。
0: 张小姐，这未免有点太唐突了吧？
1: 这就唐突啦？我不趁您大红大紫之前拿下您，难道还等您功成名就再巴结？如果马市长觉得在这儿不方便，我在黄浦江边有个小房子，特别适合我们单独交流，不知道马市长您肯不肯赏光？
0: 可以，可以。不过咱们这么出去不合适，要不咱们走另一条通道。
1: 好啊。
0: 张小姐，请。

0: 马市长被人杀了。
1: 什么？在哪儿？
0: 黄浦江边的小房子里。
2: 老朱，正好找你呢。啊，老马死了。
3: 百乐门新来了一批姑娘。
2: 走了。

0: 这位刘教授还挺有血性，反省完了还不知收敛啊。
1: 少爷，你小时候不也这样吗？我记得你为了替方丽出头跟人打架，叫人关了一个礼拜禁闭呢，出来了你还不照样去找人讲理？
0: 年少冲动不提也罢。
1: 少爷，他这小册子里啊都是些不着调的豪言壮语，你看两页差不多得了。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上床休息去吧。
0: 爷，我再翻翻啊。
1: 这位小姐，我家少爷身体有伤不太方便，容我通报一声。你怎么，这位小姐。少爷，我实在是拦不住这位小姐。
2: 你受伤了，是因为那天救了我吗？
0: 跟你没关系。骆小姐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哦，
2: 没什么事儿，就是正好路过想来谢谢你。哦，这是我自己做的糕点，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0: 太客气了，请坐。
2: 看样子是伤到肋骨了，这个位置挺危险的，还好没伤到肺，要不更麻烦了。哦，
0: 骆小姐还懂医道？
2: 我在中医馆工作，略懂一些皮毛。
0: 真说，
1: 骆小姐，请喝咖啡。
0: 骆小姐，不用客气。
2: 对不起，对不起。陈先生，对不起啊，我没喝过咖啡，还以为它就有跟茶水一样，没想到这么苦。
0: 这有什么，不过是没尝过洋派的东西嘛。
2: 没见过世面，让您见笑了。
0: 世面这东西不过是投胎的运气，说穿了一文不值。我还是很敬重骆小姐的，骆小姐千万别用这点小事儿就看清自己。帮骆小姐拿条毛巾。哎，啊，有劳骆小姐了。
2: 没事，能帮上忙我也自在一些。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要不我过来照顾你几天？
0: 不必了，骆小姐也知道我的身份，这是非之人，还是少招惹为妙。
2: 什么是非之人？你救过我一命，我过来照顾你几天，算起来你还吃亏了。
3: 吃不吃亏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以某些人的身份想勾搭我兄弟，未免有点太高攀了吧。
0: 方离，你说什么呢你？
2: 方先生，那天虽然你也救了我，但不代表你可以侮辱我。
3: 有些人的套路我最清楚，今天呢以报恩的身份照顾某人，明天就会以身相许。
2: 陈先生，我先告辞了。
0: 哎，罗小姐，方离道歉。
3: 一旦他爬上了你的床，成了这儿的女主人，然后就会对你欲取欲求，让你悔不当初。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位小姐？
2: 狗眼看人低。
0: 哎，骆小姐，口不择言，你别见怪。哼，
3: 这小妮子脾气还挺暴的，看来是说中她痛处了。谁说？
0: 活该！你拿出身羞辱一个小姑娘，有意思吗？再说人是好意来道谢的，
3: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心怀鬼胎？啊！你别告我你就喜欢这样的。
0: 才见了两天，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再说你都把人撵走了，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4: 大白天的不上班来我这干嘛？
3: 部里呢？哎。
0: 我先说好啊，我病假还没休完。
3: 我没有催着你回去。陈叔，有没有早餐？
1: 有有。
3: 我饿了。哎，
1: 我这就端去。
0: 马市长的事儿你怎么看？
5: 你先说说你的调查情况。
0: 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女记者既没有作案时间，也不在案发现场。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
5: 韩主啊，上次你调查日本人的死，闹了一个乌龙啊！
1: 啊，不是怪你啊，
5: 我是提醒你，但凡指证，一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冒失。

0: 市长死了。
1: 你干的。
0: 只有死人才没有还手之力，明白吗？
1: 那你知不知道，你除掉他，相当于把自己暴露在李世群和小汉初的面前。你以为他们俩不会深究吗？
0: 现在情况有变，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什么变化？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1: 拿我当枪使，完了还不告诉我。要自己慢慢吃吧。
0: 哎，别闹了，去换身衣服，我们去参加老马的追悼会。

0: 刚参加完追悼会就来这种地方，你觉得合适吗？
1: 太合适了。可汗，面子在哪儿掉了，就要把它在哪儿再捡起来。
2: 哎呀呀呀呀呀！方老弟，陈老弟，今天老哥我做东，你们一定要尽兴。
1: 尽兴，当然尽兴。谢老哥，马市长尸骨未寒，你就在这花天酒地，合适吗？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2: 这话说的，我也是刚从那儿回来，也是表达了无尽的哀思啊。
1: 你说马市长也是，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跳了黄浦江嘛？
2: 黄老弟，老哥请你喝酒，总提个死人，多煞风景啊！啊，是不是陈老弟？上次可太扫兴了，今儿咱们不醉不归。
1: 可汗，在这儿你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但是谢市长一定还是要给他面子的。
2: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哎，这上海滩谁不知道，老马死了之后，市长的位置非谢老哥莫属，别自谦了。
2: 谢方老弟吉言。哎，把我陈兄弟配好，喝好。
3: 来来来，
4: 陈经理，来来来，
5: 喝一杯，喝一杯，
2: 喝起来，喝起来，
5: 喝。
2: 不醉不归。
5: 好久不见了，
4: 最近在哪发财呀？
5: 最近怎么样？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
2: 来来，请请请。您请上座。来，喝一杯。老哥，我敬你一杯。
1: 谢老哥，既然是自己人，我说话就不兜圈子了。我上次要的那批药，钱我不是早就付过了吗？怎么货还没有到啊？哎
2: 呀，老弟有所不知啊，马市长之前抓得太严，连我们谢家的生意都停了大半，哪能搞到你要的紧缺西药啊？
1: 谢老哥，马市长已经死了。谢老哥大可放开手脚去做，方小弟提前恭祝谢老哥财源滚滚。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

0: 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
1: 很清晰，
0: 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2: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5: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

0: 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脚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2: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0: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2: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0: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2: 爸
0: 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3: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行不同心。
7: 怎么要查我？
8: 不只是你，还要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老哥，我敬你一杯。
1: 喝酒就不必了，尽快把药发给我。嗯。哎
2: 呀，老弟呀、啊，其实呢，也不单是马市长的原因。最近战事激烈，各方都缺药。不过，既然你方老弟开口了，我这个当哥的必须尽心尽力，你就等着收获吧。
3: 痛快，
0: 来，敬你。
2: 对，今天老哥呢还准备了小小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0: 你怎么在这儿？找卫生间。
1: 老哥，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我到时候会亲自去码头接应。
2: 好说好说，那你们玩得尽兴啊，我就先告辞了。

0: 你和谢子峰躲起来，在里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那么急于除掉老马，难道就是为了让谢子峰上位啊？
1: 你就别瞎猜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谢子峰这个地头蛇手里的资源，不知道要比老马好多少倍。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老是盯着我，跟着我？陈同学，
1: 路就这么一条，怎么就剩我跟着你了？再说了，你不注意我，你怎么知道我盯着你啊？
2: 还挺会耍无赖。我当然记得你，报道第一天就替我打抱不平。我要是连这个都不记得。
0: 岂不是太没人情味了？方先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田小姐，你怎么在？
2: 谢市长邀请我来的，怎么了？我不能来吗？啊，当然不是。田小姐大驾光临，使此地蓬荜生辉啊。方先生说笑了。
1: 这位是，我忘了介绍。这位是陈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哦，陈先生好。陈先生，这音乐这么好听，不如我们一起跳支舞吧。
0: 非常抱歉啊，我有伤在身，还是方处长和你跳吧。我跳也可以啊。 你去弹钢琴，我知道，就算你受伤了，也肯定比他弹得好。陈先生，是跳舞呢，还是弹钢琴呢？田女士。

0: 方先生，早知道会在这儿遇到你，我应该再打扮一下。
1: 田小姐，你觉得今天如果我不在，你有资格站在这儿跳舞吗？

0: 是不是很像？确实很像。这个姑娘还是一张白纸，只要你愿意，可以把她培养成那个谁。我没兴趣，你也别在这件事情上操心了。天地良心，田柳。 真的是我无意间搜罗到的偶遇，这就叫命运的安排。我从小就不喜欢被安排，哪怕是命运。不解风情。算了，眼下内忧外患，确实也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我听说，伊楚那个老王八正在调查山田的死因，很有可能还会查到我们头上。还有，小乔，他女人被抓之后交代，乔三明根本没有想要过小孩，所以我们之前做的努力都白费了，还得时时提防他来找我们报复。不过眼下这些都可以放一放，我最牵挂的。 就是那个被救走的共产党员，他身上到底有什么价值？要共产党这么大费周章的去救他，
1: 有车必有辙，只要用心去查，就不可能没有线索。

陈嘉庚先生提出要求，希望国府能促成七十茶延安的愿望。

0: 我接触到一份情报，南阳的陈家庚先生是不是给我们捐助了一批药品？
1: 没错。说起来这事儿跟你还有点关系，这次能跟南阳华侨商会联系上，全靠你上次救助的老赵。这批药品正在运往皖南徇私军的驻地上。怎么？76号获取了这方面的情报？
0: 我看到一份报告，说这批药品会在杭州转接，而且76号已经摸清了时间和地点，很有可能会派人拦截。
1: 这就难了呀！我们现在的任务都是单线的呀，而且这批药的运输路径和人员我也不清楚啊。那怎么提醒杭州的同志呢？
0: 所以，我准备主动申请参加这次杭州伏击，紧急行事。如果真有危险，就提醒交接的同志转移。
1: 不，你积极申请，那方林不会起疑吗？
0: 放心吧，我有他拒绝不了的理由。
1: 不是他，好吧，我全力配合。哎，小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知道了，放心吧。

0: 辛苦了，胡姬一支药品交接小分队，你有兴趣啊？要是在别处，不管大活小活，我都没兴趣。不过，你注意到这次任务的地点了吗？杭州。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特训班。
1: 我们第一次出任务，就是在杭州。我还以为你这个人不太爱念旧呢，想去就去呗。虽然不是什么大活，但是也算是一份功劳。等你回来，我给你升个一官半职的。
0: 别，我对当官真没兴趣。
1: 看看你，就你这点出息。
0: 哎，对了，田大小姐可跟我告状了，说陈克海特别难约，派头大，横竖都约不出来。我没空。没空？是谁一整天在部里头瞎晃悠？我看你是不想去吧。不过我觉得，程小姐找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真正在意的是你方大处长吧。
1: 是吗？这不是吗？你呀你呀你呀！来，别
0: 剪了，再剪就剪秃了。
1: 你懂什么？这叫艺术。你看看，这个位置，这叫留白，还不够白。
0: 哎呀，行了，别剪。
1: 干什么啊？<笑>好了，那这个就送给你了，预祝你这一次顺顺利利。
0: 你这剪得这么白，是助我顺利吗？
1: 你放心，我会找老贼拉跟你一起去，有他在给你保驾护航，一定顺顺利利。
0: 拿走吧。好啊，最好是他干活，我领功。
1: 哼，想得美。

吃点瓜子吧。不吃。哎呀，这一想啊，上次咱俩一块执行任务，还是学员班那会儿，我记得你跟日本人可是有深仇大恨呐，就这坎儿你就这么容易就迈过去了？

0: 你这可有点审问我的意思了啊，老贼拉。我投靠你们这么久，连方黎都没这么质问过。
1: 说啥呢？审问啥？我啥人你还不？

0: 闹玩呢，直说。赵烈文有一句话，叫做“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人暴；论形势，不论德策”。就是说，谁横谁得天下呗。
1: 没错。
0: 这句话再往深一点解释，就是谁更先进，谁代表历史大势，谁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从九一八事变到淞沪会战。
2: 日本人一直是胜利的一方，而国府呢，则节节败退。所以啊，谁代表大势，不是明摆着的了吗？
0: 顺应形势，早日平定天下，解百姓于刀兵之苦，这不正是王先生曲线救国的苦心所在吗？和整修百姓于水火之中，我这点个人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真是行啊，我就愿意跟你们这有文化的人唠嗑。
0: 你这是硬能把汉奸说的这么高级，佩服。你说，就咱们平头老百姓啊，谁愿意打仗？那谁不都想安安过日子呢？谁掌管天下，跟咱有啥关系？
2: 你可不是平头百姓啊，老贼拉。方力可跟我说了，这次杭州伏击从情报到方案都是你一手操办的。
0: 哎呀，对对，屁吧！
2: 到现在啊，这具体行动计划都不知道呢。 说呀，等咱到了杭州啊，再听电话指示。
0: 好。
2: 嗯。
0: 哎呀，
2: 多饭点儿，要不咱俩餐车整两杯？
0: 算了，任务要紧，我先去趟卫生间。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好小子啊，掏到我们头上来了，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啊。我真是第一次说，还是你饶过一次。少跟我废话啊！我现在开始，我不问你，别说话。
1: 从你一站起来，这小子跟着出去了，估计是看你这名牌西服啊，很贵。对面厕所门开了都没进，我不进来吗？被我抓现行，真是不错呀。哎呀。
0: 我都没发现，捂脸笑，呵，挺有钱的。奎宁，这可是北京。哎，你们俩去找一间货运车厢，然后通知这个乘务员，下一站谁都不许下车。你们俩带队去找钱包出来。
2: 来来来，坐坐坐。谢老哥，看来这市长做的顺风顺水啊，还有家人作伴。我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大煞风景？哎呦，
3: 自己人，没事儿。啊，组长。
0: 先回去，晚一点我去找你吧。小心咖啡烫。哎呀，那我先走了。老弟，谈正事儿。我知道你日理万机，咱们速战速决。还是上一次的药品，老三样，尽快给我搞到。
3: 老弟啊，这药呢，我是有，但你得告诉我要干什么呀，要不然我这心里虚啊。就上次我给你倒的那批药，就被你们自家人盯上了。自家人？你们七十六号一处的邢处长，他登门问我，关于那批青霉素和奎宁的去向，说破获了一个军统的特务站。 发现了同一批号的药，哎呦，这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刚当上这破市长没几天，再落个协同抗日的罪名，那不太冤了？
0: 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上一次药，每一瓶、每一粒药的去向，我都可以给你讲的说得清清楚楚。

0: 炸你！
1: 炸我？
0: 啊？可不是，同行是冤家嘛。
1: 你的意思是，他是冲你来的？
0: 那不然呢？你也知道，他是李世群的同窗，混到现在还他妈没有我一半风光。要搁你，你能忍下这口气？
1: 是这样啊，不过小心能使得万年船呐、啊，老铁，要不咱倒腾点烟土啥的，这药品啊，就踏踏实实让日本人扒皮得了。
0: 那不行，
1: 你这又何必呢？
0: 英国的船是不是周六就到了？
1: 应该是吧。
0: 到时候我亲自去码头接货，你继续逍遥点。
2: 老大，这些药都是从他行李箱里搜出来的。
3: 嚯，不少啊！行了，把他还带去。
4: 不审一审？
3: 抓个小偷有啥好审的？拿奎宁这哥们儿，他才重要。万一他是中共或者国军呢？那咱俩也算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立一奇功了，对不对？
4: 你说的有道理。
3: 要不趁热打铁审一审？
4: 要审一审吧，我起得太早了，不叫。哎
3: 呀，那我也不审了。我要一审，这哥们估计也活不了。到这儿再说吧，走吧。
4: 随便。
5: 人多嘴杂，来招摇了。

0: 你说，老邢暗中调查你？
1: 他暗中调查我，这个我可以理解，毕竟大家都是做这行的，互相猜忌也是家常便饭。但是他拿伪造的药品批号来栽赃我，还去套谢市长的话，主任，这太过分了吧？
0: 也是里边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 主任，您也知道那谢市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人家不可能撒这种牛脸就能被拆穿的谎啊。
0: 这样啊，明天我开个会，你跟老邢的你们当面碰碰，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好吧？哎，我觉得药品这个事儿你别弄了，你要想发财你做点别的嘛。
1: 实不相瞒，做药品这件事情我还有别的目的。
0: 那你坐下说说。
2: 哥，我知道这旅馆不太符合你胃口，但咱出门在外执行任务得低调啊，凑合凑合。
3: 你想多了，这有什么呀，死人堆我都爬过。
4: 三间要个套间，
5: 你看我这像套间的样子，想住套间往那边走，希尔顿。
2: 什么态度啊，你是不是狗眼看人低？
5: 我就一伺候人的，哪敢瞧不起客人呢？不过呢，你要想吃满汉全席，就别来这路边摊儿。
2: 哎呦，我今天非……哎，
3: 你跟个伙计一般见识干嘛呀？

0: 伙计，三间房。
1: 咱俩跟他住一间吧，我涨红脸，你撑白脸，谈谈你的虚实。
2: 嗯，走吧，明天走。
3: 有性格啊，小伙。

0: 偷你钱包的人已经被我们同事处理掉了，至于你，你的身份可以谈谈了吧？
1: 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去上海探亲回航，没想到遭了小偷。
2: 放屁！教员？教员你带这么多奎宁干嘛？
1: 学生得了疟疾，学校派我去上海搞点药。
0: 你刚不是说去探亲了吗？
1: 就是去亲戚那儿拿的。
3: 能在现如今的上海滩囤积奎宁，你的亲戚够神通广大的。
0: 报个名号吧，省得咱们大使冲我龙王庙。
1: 就是认识几个洋人朋友，没什么神通广大的。
2: 嗨，你真别拿洋人吓唬我们，你就说吧，你到底是哪方面的人？
1: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
2: 这不上手我是真不会伸。你省了，好吧，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儿我回来，你要是还没找，兄弟，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接着问了？因为我已经确认你的身份了。和我的同事不一样，我不管你姓郭还是姓龚，我只需要知道两点就够了。
1: 第一呢，你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你也不是个要饭的，
0: 所以不管姓什么，你都是我们的敌人。
2: 至于你是在杭州被折磨死，还是被押回上海受刑，我都不关心。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倒腾药品的？
0: 如果你是要贩子，被我们抓住，首先你就会亮靠山；如果靠山不够硬，下一步就是收买我们。
4: 你这么冷静，很明显是受过特务的训练。
3: 我不是特务。

0: 你不但是特务，而且明显是故意被我们抓到的。什么目的？
1: 故意？你开什么玩笑啊！在街上的时候，我专门在自行车面前停下，制造盲区。以你的经验，肯定知道骑自行车逃跑是最好的机会。 当时街上行人众多，你也听到我说不要招摇，你肯定知道，当时逃跑，我们的人肯定不敢随意开枪。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要无动于衷。
0: 逃跑？我是清白，我逃跑干嘛呀？
1: 在你被拿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76号的，在76号面前拿清白当护身符。
0: 我就一个问题，你费尽心机被我们抓住，为什么？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哎呀，这外面也是贼拉没劲呢，怎么样啊？啊，招没招啊？我招供，我是。 中共的联络员，负责给游击队上海搞药。
2: 哥呀，还是你有招啊！啊，这么快就招了，
0: 兄弟，你是条大鱼啊！我们得保护好你，会上海，把你和你的根儿一起拔了。哈，
1: 人交给你了，出去转转。
0: 挺好。

0: 咱这方大处长啊，到现在都没来行动计划，估计咱俩今天晚上睡个好觉了。要不，咱哥俩整点儿。
1: 我刚去了咱们之前出任务那条街，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跟你一起逃学的张贝，就是因为这趟任务之后一蹶不振，最后死在了特训班。想起他呀，我真没心情喝酒。
0: 他死我也有责任，但是咱不得朝前看吗？你说他当年要是不疯，那没准儿也就死在霞飞路了，都没人替他收尸。这死在特训班，好歹有人把他埋了，是吧？

0: 喂，
1: 喂，王叔，
0: 情况怎么样？
1: 不太理想。按照你的指示，已经让他单独审问联络员了。可是这没啥破绽。你说，咱这么大费周章，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跟他一起出任务，感觉怎么样？
1: 哎，这小子确实厉害啊，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跟学员班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哼。哎，对了，方叔，这要是真发现有问题咋办啊？
0: 还用说吗？
1: 明白。
0: 明天是最后一次任务，我希望你们一起回来，到时候我给你们接风。
1: 哎哎，对了，方叔，他那个今天自己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梅香茶楼喝茶，盯着他的兄弟没发现什么问题。
0: 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他要是老老实实待着，我才奇怪呢。
1: 喂，这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0: 什么人恶作剧，太没公德心了。小狼，刚好你醒了，说说吧，故意被我们抓住，到底什么目的啊？你如果说实话，到了上海，
1: 我可以替你说清，起码可以保你一命。
0: 我如果说了，组织上一样会要了我的命。你是知道我们的纪律，对叛徒有多残忍。
1: 那我退一步，你的情报如果让我满意，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了。你说话算话。
0: 当然。那我就说实话了。明天我们在杭州要交接一批药物，是南洋华侨捐赠的。你是接货方还是送货方？
1: 我们当然是接货方。
0: 既然是接货方，没接到货，你哪来的亏盈？
1: 这个是送货的同志给的样品，毕竟南洋过来路途遥远，我们也怕被调了包。看来你们很谨慎啊。当然当然。我还是没明白，
0: 你既然是接货方，被俘了还怎么接货呀？
1: 这你还不明白？接货人另有其人，我是故意被抓的，主要是为了干扰敌人的事情。
0: 怎么扰了时间？明天上午，
1: 敌方行动之前，我假装招供，然后提供一个假的接货地址。
0: 行动前？这么说，你们知道我们来杭州的目的？
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这么说。
1: 贵党已经知道我们来杭州伏击药品交接，所以将计就计。你假装被俘，把我们引入包围圈，而另一边进行正常的药品交接，对吧？你们会错开时间，如果这边没能歼灭我们，那边就不会交接，对吧？没错。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0: 情报工作的，怎么这么幼稚？我怎么可能放你走？你要是回去通风报信，我们明天还怎么伏击啊？踏踏实实睡一觉吧。到了上海，我保证保你。
2: 你卑鄙！你言而无信！
3: 还不送医院？是。
4: 老段的电话让陈克海明确了方里考验他身份的把戏，于是将计就计，朝嫌犯开了枪。但如果只是为了试探身份，未免动作过大，他不仅对即将到来的杭州任务的真正目的起了疑心。
3: 怎么了？科长，枪声都是从你们那层传出来的，又把门都封上，不让进出。
4: 你傻呀？啊，脑子是不是有泡？咱考察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非得把整个旅馆搞得人心惶惶才行啊！快去，去，去，去，去。
3: 他刚才想逃跑，挨了陈长官一枪。
4: 行，去。回来了，干得漂亮。我去医院啊。嗯。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

0: 军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8: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5: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0: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
0: 撒谎，宿命明暗交锋。
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1: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2: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1: 对，我很自卑，
13: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1: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头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3: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1: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提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到七月，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969.7亿元，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比增长2.6%，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更值得关注的是走势曲线。今年以来，重庆社零增速走出了低开下行触底回升的轨迹，从四月开始连续四个月稳步爬升。累计增速由一到四月的1.6%递进至一到七月的2.6%。在全国消费普遍承压的宏观语境下，这样一道上行的弧线格外醒目。今日聚焦，一同解码重庆消费逆势上扬的深层逻辑。大宗消费是社零的压舱石。今年八月，重庆再度出手，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调整汽车购新补贴金额梯度，并首次将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纳入购新补贴范围。购买电动自行车、两轮电动摩托车、两轮燃油摩托车新车，均可按车价10%享受补�贴，单车最高可补1500元。8月1号政策落地，不少终端网点已感受到补贴对消费热度的拉动。
1: 我们现在的生意话，明显比上个月还是好很多，同期增长的话在50%左右。
2: 今天买了一个5000多块钱的车子，500多，可以买个好点的头盔啊、手套那些，还是很优惠的。
0: 本轮政策升级后，家电产品补贴品类大幅扩围，基本覆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满足刚需的传统大家电，还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新兴品类，都纳入了补贴全家桶。
3: 将五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产品购新补贴扩容至10类产品，将6类家电购新补贴扩容至14类产品，将汽车购新政策五档划分及补贴标准予以优化调整。我们将持续抓好申领兑付全流程服务保障。
0: 在此之前，5月1号，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汽车。

0: 车购新及二手车购置补贴同步扩为家电购新补贴，五到七月市补三项政策拉动销售57.8亿元，仅七月份市级汽车购新补贴就拉动销售22亿元，带动汽车零售增速由负转正。在以旧换新国补方面，一到七月五项政策累计申报补贴26.6亿元，拉动销售312.8亿元，汽车、家电、数码三大品类占据绝对比重。在有奖发票方面，二到七月超3600万人次参与抽奖，带动消费117.1亿元，财政资金绩效拉动比达1:39。全市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税收分别增长19.6%、25.8%，实现促消费与扩税源双向提升。八月底出台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有奖发票接续加码，单张最高奖励从800元提至10,000元，国补加市补加企补加金融补贴多重叠加，重庆打出了一套层次分明、力度递进的政策组合拳，瞄准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堵点痛点，用真金白银打通了从需求到交易的最后一公里。说完政策，我们再来看看活动。政策打底，活动造势，让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7月9号，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启幕。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等场景，联动区县、商圈、特色街区和商业综合体，集中推出200多场主题活动，携手平台企业、金融机构发放上亿元消费福利，全面释放夏季消费活力。时隔20余天，7月31号，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接续登场。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游客高峰，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轮番上演。整个消费季，全市累计开展4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如果说政策解决了买什么划算的问题，那么一场接一场的消费活动则回应了什么时候买、去哪儿买的消费决策诉求。以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为例，杨家坪步行街主会场被打造成超万平方米的不夜城，50余家品牌商家同台亮相，4天时间163万人次涌入，带动商圈沿线综合销售额突破1.6亿元。而这只是山城消费活动矩阵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擦亮爱上重庆愉悦消费品牌，从春节乐购新春消费季的2000多场活动超20亿元让利，到赏春消费季的300余场主题活动，再到盛夏消费季主打的避暑经济，季季有主题、周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的促消费格局正加速成型。高频次全覆盖的活动节奏，使消费者始终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消费的增量空间也随之持续拓展。
1: 9月4号晚，迭代升级后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在市规划展览馆1楼平台全新启幕，演出分经典回响、声浪原创力量、重庆之声三大板块。重庆交响乐团以《灯火中国》《激昂》开篇，并演绎《我心永恒》等经典曲目，充分展现专业院团的艺术水准。新生代歌手携原创作品登台，尽显本土音乐创作的蓬勃朝气。音乐演奏与川剧变脸创意融合，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从本月起，原每周六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举办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正式整合至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每周五及节假日常态化举办，推动重庆文旅消费升级。
3: 国际范儿和重庆本土相结合，像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的感觉。
1: 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在中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集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
4: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0: 像立体药空间，独特的八地风貌化作江崖接洞天，

0: 剿匪新场景，地下火锅城、垂直马拉松、空中音乐会，但以观景空间叠加新创意、新玩法，催生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场景。像夜间要时长，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与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联动，形成周五山水音乐、周六空中光影的双核夜游 IP。像体验要增量，重百造梦场亮相观音桥商圈，带来一家全球首店、十多家重庆首店，光环购物公园的目光森林有42米垂直绿幕和上万株热带植物，7米梦河鱼缸开放首周就吸引了超100万人次打卡。今年1到7月，重庆服务销售额增长6.6%，服务消费正成为重庆消费扩容提质的第二增长曲线。从政策组合拳到活动不断档，再到新场景、新业态的迭代，重庆消费之所以能实现逆势上扬，在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丽萍看来，是因为山城这些鲜活的创新实践与当下消费市场的深层变革实现了同频共振。
1: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最近5年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是平均的用于各项消费，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增速是远高于食品等生存型消费增速的。此外呢，全国的情绪经济市场规模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消费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是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会考虑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自身价值偏好。重庆市在促进消费的举措方面，实际上是直击了上述消费趋势的变化，并且做到了供需两方的双向支持，实现了从供给到需求的闭环激励。

0: 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0: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

0: 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5: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4: 对，我很自卑，
6: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4: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6: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4: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6: 爸，对不起。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

0: 陆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买工具的事情，你养不你的股啊，养不你过来都不要问，难不成你请吗？
2: 曾经的我总想让父亲为我付出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父亲好像很怕我。创业这六年来，我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父亲。爸爸，对不起，我让你怕了我六年。
0: 爸爸，对不起，让你怕了我六年。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父亲邹华云出场。
3: 各位老师，我叫邹华云，50岁，重庆本地人。但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0: 没事，刚才里边提到说您怕了儿子六年，我理了半天。我还确实第一次见到一个怕儿子的父亲。
3: 真的？
0: 真的。哪有父亲怕儿子的呢？
3: 自己有些事儿还是做得不好吧。
0: 有自责呀。
3: 有些时候我又喜欢喝酒，怕他不高兴嘛，本来他也一天工作了嘛。
0: 你一般几天一喝呀？或者一天几喝呀？
3: 一天一喝，基本天天一喝。
0: 一天一顿？
3: 哎，晚上。
0: 晚上喝一点？
3: 对。
0: 还好呀。喝多少？
3: 一般3-4两吧。
0: 会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吗？
3: 不会。
0: 也没有酗酒？
3: 不要。
0: 小酌一点还行啊。您喝了儿子会怎么样呢？会凶您吗？
3: 偶尔也会。
0: 偶尔也会凶啊。
3: 哎，对，
0: 发脾气啊，吼一下自己爸爸。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请出儿子邹佳出场。
4: 大家好，我叫邹佳，今年30岁，来自重庆。
0: 看着挺温和的一个小伙子呀，怎么让爸爸怕了你六年？
4: 我和我爸吵架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就是我爸喝酒，第二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俩可能吵得非常的厉害，可能那时候我们就没有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我记得我们去年吵到最厉害的一次，就大过年，年三十儿，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到了过年应该是一家人吃一夜团圆饭，或者说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这一年大家的收获是什么。但是我们家呢，我爸会从27号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年尾，就是家里面会有很多亲戚，然后从中午喝晚上喝，但是我们家里面人手又不够，就做出来的饭菜啊，可能就比我平时都还吃得很差的那种感觉，这没有过年的气氛。他们的主要娱乐是喝酒，二是打麻将。当时当了很多亲戚的人就和我爸吵得比较厉害，然后饭都没吃完，我就带着老婆儿子摔门就走了。现在回想挺不应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和我爸其实说是父子，更像一个合伙人的关系。我和我爸创业10年了，这10年我们爷俩挺不容易的。然后其实这几年呢，生意是越做越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可能更多的重心没有在工作上面，他在喝酒上面就比较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不是搞了一个食堂嘛，我爹就会邀约公司的管理层，有在公司一起喝喝酒。我觉得其实小酌一点没什么的，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毕竟是老板，他又不好拒绝。其实大家一喝就会喝多，喝多酒第二天工作啊就不在状态。那我就觉得你喝酒也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喝，但是你不能拉着公司的同事来一起喝酒，那我就觉得影响到工作了，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凶他，就我觉得工作上面没有父子。
0: 所以您感觉就是这是怎么影响权威了，还是影响您管理了？
4: 影响到了他们第二天工作。你一个老板，甚至是老板的父亲，董事长，他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董事长的岗位，那你董事长天天和这些天天约着喝酒，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二天会影响工作。我好像就在去说这一些同事的时候，一说，我说怎么今天工作不在位，喝酒了，昨天和你爸喝酒了，
0: 跟老板爹喝酒，而且董事长，您是什么职位呢？在公司里？
4: 就负责总经理吧。 自称的总经理吗？
0: 董事长老是跟员工们喝酒，天天被总经理骂。我听明白了，那儿子担心的这个事儿，您之前了解吗？您是什么态度？
3: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前天后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0: 两位是公司合伙人？
4: 嗯，对。
0: 同时开始创业，还是说是您父亲的公司，然后您长大了以后变，比如说进入家族企业，是哪种性质？
4: 我爸是2000年带我来重庆的，我们从小家里面就很穷，山里面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吃过奶粉，然后以前的零食就是吃红薯。但是呢，在我爸的自我意识里面，他是觉得要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就是和农村那些小孩比，会让我读好一点学校，在重庆来见识更多一点，
0: 就相当于从山里走出来了。
4: 对，我爸打在城里打工就把我带出来了。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大不了2000年，我爸就给我弄到去城里面的学校读书，就身边的同学就会对我一个农村的小孩比较排斥。所以说我从小就很自卑，我从小的同学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而我呢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出来。那时候我爸就比如说修修车啊，或者说跑跑出租车呀，这样谋生。我妈就没工作，那时候我们就一家人挤到一个很破小的十几平米的小门市里面，就没有家的。
0: 明白。
4: 比如周末我们就会在同学家里面去做作业，但是到轮到去我家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很自卑。所以从小到大我对我父亲其实是有意见的。
0: 哦，这个可能也积怨已久。那您是独生子吗？
4: 独生子。
0: 其实父亲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好像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4: 是，后来我初中刚一念完我就辍学了。那时候我更叛逆，每天就和父亲对着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朋友啊，发小这些家庭条件非常好，比如说人家一天可能有100块钱零花钱，或者最便宜也有20，我呢就5块甚至3块，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埋怨比较大，我觉得好像我和我的同学有差距，我会拿我的父亲和我同学的父亲去做一个比较。
0: 您觉得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4: 对，那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些同学的家里面，哪怕你不念书了，家里面也养着你啊，每天啊，或者拿几十块钱给他。我父亲其实比较严厉的，包括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沟通，他不会给我钱。
0: 那您的生活呢？
4: 他们有钱，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0: 就是蹭吃蹭喝了，相当于。
4: 对。
0: 多久啊？像这样的生活？
4: 其实一直到了17、18岁，或者18、19岁这个样子，也是造成了我很自卑。
0: 那整个的那一段过程，您当时了解吗？因为这是唯一的儿子。
3: 没办法呀，管不掉。
4: 其实混到个18、19岁成年过后，我其实有一次我是特别无助的，到了接近小20岁的时候，反正也是在同学这样介绍嘛，谈对象，当时其实也说到去结婚这个事儿，然后邀请我和我父亲啊，我父母去他们家里面谈谈结婚的事儿。
0: 他家庭条件怎么样？
4: 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女孩子需要你买一个婚房，他父亲其实很不看好我。然后吃饭的时候，反正我们这一家子人就一句话没有说，就全听人家在那里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你工作都没有，你结什么婚？
0: 直接在桌面上。
4: 对，要么你就拿出这个条件来结婚。然后那时候我家里面条件，我爸那个时候在跑出租车，也就2-3千块钱，家里面就唯一还有一套住房。被这样骂了出来，其实我们一家人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人家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楼梯房，我们一家三口其实垂头上去从那个女方家里面出来，楼道里面没有灯，但是我能隐约的听到两种声音，一个声音是我爸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父亲在那里很抽泣，又类似于这种声音。但是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我就跟我爸说，我要不然我不结婚了，我说我不想结这个婚。然后我爸说，好不容易都谈成这样了，我把房子卖了你们结吧。我当时没有干，我觉得是我们一家人为最后的住房了。我说为了我结个婚再把房子卖了，好像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然后我就给那女的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努力挣钱。人家就是回来一句，你自己考虑吧。然后我们就没有结成这个婚。
0: 分手了？
4: 就分手了。 从那次过后，我其实自己知道，我好像靠我父亲靠不住，心里面挺埋怨他的，觉得。

0: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1: 而你认为原因在父亲身上？
0: 是的，我觉得我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每一次时候好像他都没有帮到我，然后从那一次过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钱人。那我就出去找工作嘛，要么没人要我，要么工资很低，我就找我爸。

0: 铁板，下着大雨，我骑着摩托车这样过去，就滑了，摔倒在地上。因为你把人家外卖摔坏了嘛，
1: 嗯，
0: 我就把那个灰包起来，钱赔了过后，然后自己找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把那个摔的外卖自己把它吃掉，然后送了一个月，我踏板车被偷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只有3000-4000块钱，但是其实我很满足。
1: 嗯，因为有一稳定的收入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比我爸的工资还高，我那时候我爸当一个驾驶员可能2000-3000块钱，我还能挣3000-4000块钱，我觉得我比我爸工资还能挣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没有这工作，哦，一个家其实那时候最大的顶梁柱是我爸，就我父亲的2000多块钱是比较
1: 不够的。这时候您挺身而出了，一个月有3-4千、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您跑一单有一单钱，就是它会让人感到是正反馈的。
0: 是的，
1: 我只要努力我就有收获，我拼命跑我就能拼命挣，对吧？
0: 是的。
1: 那踏板车突然也被偷了，天降横祸
0: 啊！当时觉得天都黑了，然后我就说我还是得干工作嘛，不干工作就没钱。最后就是我经常修摩托车的那个地方，那老板在招人，我说你要人吗？他要，我说我就去卖摩托车嘛。我当时其实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卖摩托车这个行业去学嘛。
1: 哦，
0: 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人脑瓜还是转的比较挺快的，就干销售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时候干2-3个月，一个月都能拿1-2万的那个时候。
1: 哎呦，摩托卖销售啊？
0: 对，那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1: 那肯定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飘哦。
0: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钱还是比较多，我就拿给我妈存着。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月2万多，我就会拿2万，或者说1万多，我就会拿1万给我妈发工资的时候给她存着。
1: 哎，这个好，你自己留一部分自己生活的需要。
0: 那时候差不多存了10万块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爸买了一辆那个天籁。
1: 哇，你赚到钱的第一件事情是给父亲买了一辆车。
0: 对，那时候给他买了一辆天籁，10几万块钱。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我爸也开了一辈子车了，他应该有一辆车。其实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在他面前去证明我自己，我想也让我爸在不管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一点。因为这么多年了，说句实话，提起人家的儿子，他也可能觉得自己儿子也没面子。另外一个私心呢，就是其实我是想自己开店，因为我没有启动资金。我记得首付了6万多块钱，他自己还掏了1-2万块钱，就把所有的钱拿去买这辆车了，缴了个首付嘛，7万块钱。
1: 这个跟您要开一个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比如说开一家店，起步资金10万块钱找我爸要，其实我知道他只能去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去给我搞10万块钱，我们来开店。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不去证明我在工作上面能挣到钱，我感觉他不会去。
1: 哦哟，我听明白了，您给父亲买了一辆车，然后希望父亲在之后用钱来支持你开店。
0: 对，
1: 你干嘛不直接把买车的钱呢去开店呢？不就完了？
0: 我买了就我自己就4-5万块钱。
1: 哦，这不够。
0: 对，
1: 所以其实希望父亲更多的支持一下自己。
0: 对，想到那。
1: 哎，您当时突然间儿子出去打工卖摩托车销售做得很好，给您一下提了一辆天籁，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记得啊，其实正好那一点要留的我也下岗了，哎，如果让他一个人骑我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正好下岗了，我说干脆我两个一起，就这样子贷了10万块钱就开始干。
1: 贷款了10万块钱开了一家店，这是什么店呢？
0: 摩托车店，销售摩托车的。当时我爸拿我们唯一的住房去贷的10万块钱。
1: 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两人合伙的这个事业。
0: 是的。
1: 哎，我明白了。哎，你的这个父子关系，它真的是非常纠结啊。一方面你感觉好像你拥有这个父亲你比较没有面子，我能感觉到，但是另一方面你发自内心的又认为父亲也因为有您一个这样的儿子而觉得有点窝囊，你们双方好像彼此都觉得没有成为对方的面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想做点事儿，
0: 是
1: 要证明一下自己。
0: 我和我爹两个创业其实很苦的，那时候就一辆花了几千块钱买个面包车，花了10万块钱开的店，其实当时就是二手摩托车，那时候就是你的摩托车车源你会在外地去采购回来
1: 收购。
0: 对对对对，
1: 在网上。
0: 对，聊好了我们就会开着面包车去收购。晚上我和我爹两个，我爹本来驾驶员出身嘛，他就开车我就坐副驾，开一辆面包车就在云贵川，每跑就是一通宵，我就在副驾驶坐着，那时候我没驾照，回到店里面天就亮了，然后天一亮我就开始卖，卖了我爸就去门店找个角落休息，休息到晚上如果他挺得住我们又跑下一个外地。 比如说今天跑四川，明天就跑贵州，
1: 生意怎么样？能赚着？

0: 钱吗？
1: 挺疯狂的那时候。
0: 哦，
1: 那时候我们在2018年左右，我们成立了公司了。那时候其实我想的第一件事还是给我爸买车。
0: 又买车了
1: 啊？对，那时候进到第一桶金，那时候可能就挣到100多万吧。那时候挣到100多万吧。
0: 哦，
1: 我觉得在之前我们创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其实很多不管亲戚朋友啊，不看好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出去收车，我亲眼听到，因为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爹去，毕竟他几十岁了，我觉得借个3-5万块钱很好借。
0: 哦，
1: 但那时候发现，就是我那些亲戚朋友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靠谱，就我亲口听到我爸借5万块钱，我们这里都谈好了。人家就有各种理由给你搪塞掉了，不借给你就害怕你还不上。所以说当我们挣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想给我爸一点面子，首先是证明我们创业能够成功的。
0: 所以买车其实是买给周边的亲戚朋友们看的。
1: 是的，
0: 这样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现在很成功了，我们能挣到钱。
1: 我们其实到2022年做线上，我们的营业额从当时一年可以挣100多万，可以一年挣几百万，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想着从员工10来个，
0: 哦，
1: 到现在目前我们有接近100号人，80多个人。
0: 您现在公司有80多个人？
1: 对，
0: 年营业额到几百万。
1: 今年的话有差不多1亿多吧。
0: 1亿多了今年？
1: 对。
0: 这是您的门店啊？
1: 对对，这一栋楼就是现在我们的店。然后
0: 3层楼这么豪气，全是摩托吗？
1: 对，我们主要是摩托车。
0: 二手一手？
1: 新车包括品牌代理我们都在做。
0: 哦，这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人一起的创业，就越做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两人是怎么分工的呢？
1: 我主要是主外，就负责销售。
0: 嗯，
1: 我爹呢就负责管店嘛。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争吵越来越多了，准确的说我凶他的次数越来越多。
0: 怎么说呢？理念不合呀。
1: 我爹可能选择享受生活，他就爱喝2杯酒。
0: 这一点刚才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没太听出太大毛病。
1: 我们俩平时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我和我爸其实这么多年呢，就像我说的，我们俩更像是合伙人，我们没有一些父子之间的交流。但是他有些时候喝了酒过后，反而喜欢跟我一起交流。
0: 那不是好事吗？你觉得缺交流，喝2杯，父子对酌，说说真心话，又不喝多。
1: 因为我觉得在喝了酒，一些人说的话呀，他没有可信度，或者说就是说觉得是酒话。然后首先是身体嘛，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年纪了，现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了，我觉得您更应该把店里面照顾得更多一点。
0: 哦，
1: 然后现在风险更大了，所以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不是一件好东西。
0: 明白了，我觉得这里边啊，酒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过去这些年的纠葛牵绊，最后借这个途径表达出来了。我能感受出来，其实您对父亲心里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们也问问看，因为今天其实啊，除了2位啊，您的母亲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样，我们母亲也先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哎，你好，我是周家的妈妈。我们老公啊，付出了很多。
0: 哦。
2: 钱的方面都是我们老公在赚哦，曾经赚过去赚过来，一赚都是几十万啊，100万那个赚。有时我们儿子给他打电话，哎，老汉赚钱哈。他听也听不清楚或骂了，是不是转也不好转，因为他又是数字啊，少说了一个或者多说了一个，也不是很好的问题，是不是？
0: 懂
2: 了。但是我儿子那个问题，但是我也是表达，但是我也很赞成，
0: 怕出事儿。
1: 对，他是出了，他也当当出了，
0: 也是出了。
1: 对，我创业这么多年，其实是到现在目前，小钱就是我老婆管着，大钱就在我父亲那，就是公司的钱就在父亲那。
0: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刚才一直说我烦我父亲喝酒，我们其实很难共情。你说我烦我的出纳喝酒，不就明白了吗？哪个老板喜欢自己出纳喝酒呢？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但还有一点我有点困惑，也想问问母亲。儿子其实一直觉得在过去的这个青春包括整个过程中，父亲对自己的帮助啊太少。站在您的视角来看，您丈夫给儿子这个有没有帮助，帮助怎么样？
2: 我们老公啊，就是他在打，好像他那里是开出租车呀，他2000多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公啊，做到现在还是可以。有时妹妹的支持他儿子嘛，他儿子想做啥子事业，我们老公他都是妹妹的付出，都是要为他筹钱呐、借钱那些。好像我们也是，我们妹夫也借钱10万啦、20万都借，所以做事业的话都借。
0: 其实像您刚才说开店，在初期那些最难的阶段，父亲也是各去筹款。

0: 各地借钱，
1: 是的，
0: 要不然也没有这个成本启动，
1: 是的，
0: 也不会到今天说过亿的规模，
1: 是的。
0: 这么说，其实爸爸还是帮了你很多，
1: 是的，就是我其实一直拿我的父亲和我发小的父亲一直在对比。我们从小到大，我是杨家坪长大的。我们杨家坪有个农贸市场，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他家里面就是搞什么批发蔬菜，批发什么猪肉啊这些。其实家庭条件那几年看着不怎么样，但其实大家都还挺有钱的。我觉得最自卑的一次就是在我送外卖的时候，我送外卖也在杨家坪送。杨家坪它是一个大环道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然后其实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我埋着头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0: 就是有一种心里默默的说你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假装认错了。
1: 对对对，就自卑心从小到大就。
0: 那个也是您的发小。
1: 对，
0: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您刚开始有了第一次收入就要买一辆车，第二次收入又要买一辆车。我之前还有点不无法理解为什么车是这样的一个执念，我现在突然理解了。
1: 就像人家说的，人越没什么的时候越喜欢炫耀什么。
0: 现在呢还执着这些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吗？
1: 会，还是会，
0: 还是会。
1: 我和我父亲其实我还是想把生意做得往更大一点去做。所以说比较讨厌我父亲喝酒的原因是觉得他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你还能继续帮到我，我们一起把这个生意再做更大一点。
0: 明白。
1: 但是我爹呢好像就想退休了。哦啊，回家带孙子。
0: 这不也挺好。您今年多大了？
2: 55。
0: 55
2: 啊，
0: 这可以退休啊。我用尊重自由意愿嘛。
1: 是的。
0: 这么说吧，您现在心中想象您的未来最幸福的生活但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我还可以上几点班，但是好像觉得我现在的公司他已经很能干了，我好像帮不上好大个忙了。每天只是在办公室收点款啊，付点款啊，好像就是个厨了。在哪里都是一样，我如果在老家带一些孙子，我也能够做那个干那个事啊。我在公司也是干那个事。
0: 您想回，您刚才说是去老家带孙子。
2: 我想的是能够，但是我还是肯定还想上几点班，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0: 没关系，我们也听听看儿子的想法吧。那您对父亲比较理想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节奏或者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爸可能说是吧，我觉得叫合伙人。其实这几年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一点。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干几年，再过几年退休，到那时候我可以陪你去环游世界，我觉得就够了。
0: 我们这个舞台我们来过很多爸爸希望儿子有事业心然后希望儿子加油的，没见过天天儿子拿鞭子抽着爸爸说爸爸加油努力，爸爸说我就想喝两杯酒，不行，开公司拓展。你希望他怎么拓展呢？在这个公司你希望他承担什么工作？
1: 我希望他会像我前几年我们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成为合伙人，就好像突然我合伙人不干了，就有点那种感觉，我不习惯。哦，
0: 你们就两位合伙人吗？
1: 对，我觉得我和我父亲这一生，我觉得前面一直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会很自卑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挣多一点的钱，给身边不管亲戚朋友啊，或者说曾经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我觉得让人家至少看得起一点吧，
0: 让人家看到你们父子俩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要看到是你们俩成就了一番事业。
1: 是的。
0: 您觉得童年那些委屈才能够得到弥补？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现在都了解了，但是两位到舞台上来，今天是致歉人跟被致歉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心中您是有一个歉意想跟父亲来表达。
1: 对，上个月我和我父亲吵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我在和店长开会，就是在商讨，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上面加了一些成本，让我爸是出纳嘛，他就推开门进来，他说怎么这个售后又加人呐、就是开支又扩大了的意思。当时我其实我心里面的无名的怒火就对着我父亲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对他说，我既然你愿意喝酒，你就不要管公司。如果说我交代了你去售后，你要把这些人守好监督好，你又不愿意去，那我只有加人。那我觉得你不管，你就不要来参言。然后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0: 这个话是不是伤到您了？
2: 对呀、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能够直接凶我嘛？
0: 多少人啊？当时
2: 我当时我们有店长在我们店长办公室里面，店长也写的在
1: 旁边，还有财务师啊，或者旁边的销售，其实大家都听到的。
0: 那董事长心里有点不舒服，那您当时跟他说了吗？
2: 我都跟你出门走了。
0: 吵完之后是谁缓解了一下，或者有几天是有冷战吗？没说话？
1: 我们都那段时间没有去说话，他就自己回老家，或者又去喝酒啊，或者怎么样。从那之后，我其实发现我和我爹的关系啊，其实逐渐在变远。以前比如说我爸他在哪里喝酒，他会给我说，就反而就比如说明明今天他在喝酒，他其实他不说了。哦，
0: 从喝酒变成偷偷喝酒。
1: 嗯，然后再者他在干什么他不会给我说了。哦，所以说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也是想给我爸道个歉。我觉得这么多年呢，就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父亲给孩子的可能物质条件它是不同的，但他一定是给他最好的全部。那时候从小到大我的角度就是，我爸他虽然说有十万块钱，但人家有一千万，给了人家一百万，但是我爸有十万，他全给了我十万。所以今天来我也想给我爸道一个歉。
0: 啊，明白了。那说到这儿，这个儿子的心里就慢慢的清晰起来了。虽然小的时候可以关于父亲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也是当时的那个局限，视角的局限，时代的局限，老是觉得这父亲，哎呀，有些窝囊，有些让自己没有面子，怎么不像别人爸爸一样？但是现在突然意识到，父爱的伟大，可能不是由那个绝对的数量决定，
1: 对，
0: 可能跟比例有关系，跟他爱的方式有关系。
1: 对，
0: 你现在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1: 没有过多的交流，就是不会用嘴巴去说出来，我们就会，哎。要不过生日了，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或者说让我妈去干。但是我们不会多对对对方说，哎，儿子你辛苦了，哎，爸你辛苦了，爸我爱你。可是我们这些话永远没有这种交流，就反正爱其实是用行动的。
0: 哎呀，那你从你这儿把这个命运的齿轮给掐断一下，不要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他们心里的感受。来，白老师。
3: 三位好。我觉得对于邹家来说，其实你爸是你的定海神针，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嘴里的窝囊的男人，其实是在你心里是封神的。离开他就像没有那个主心骨一样，你心是虚的，看起来好像你很强势，你在那指点江山，在那布局商业，那其实在你心里你知道，你敢往前冲的是因为旁边有一个老爹还陪着你跑，还给你保驾护航。你用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在说着，爸爸我还没有准备好独挡一面，你再陪陪我。
1: 是的，
3: 我觉得啊，邹家，该长大。与其说在这儿给爸爸道歉也好，或者是指责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生活习惯也好，不如直接的把你心里最坦然的那句话告诉他，你多么的爱他。你们父子俩没有一个是怂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怕敢出去拼，一个人心里装着怕，但是为了身边的人我敢出去拼。你想哪个更了不起？所以最伟大的地方往往生于平凡。所以邹家，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快快地长大，你爸爸等着你真正的成为像他一样顶天立地独闯一面，能够去独挑大梁保护自己家人那样的一个男子汉。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谢谢。
4: 两位好，咱们这个节目做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儿子对着镜头说，我想与我父亲携手去环游世界。就是一个儿子对爸爸说，我在用一种特别别扭的方式表达我很需要你，我很爱你。他觉得自己的爸爸挺棒的，你从一个农村务农的，到开出租车，到陪他一起创业，一系列你从来都没有退场过。有哪个伙伴可以在人生当中与你这样一起携手？我说的太直白了，邹爸爸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特别想跟邹家说，爸爸能看懂你爱他， 我们也能看懂，但真正去爱一个人，让他自在一点。爸爸这一辈子很辛苦，爸爸这一辈子看了很多的脸色，爸爸这一辈子为了很多的事情他得收紧自己的手脚，所以也许就三四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以不太顾及很多东西。所以你不一定非要去说我爱你，就像这些年爸爸一直陪着你一样。祝邹爸爸能够获得自在的生活，也希望邹家能勇敢地成为一个贴心的儿子和有担当的父亲。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罕见的一期父子亲情这么浓烈的节目，久违了，真的。因为我是当儿子，也有儿子，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是让这孩子拥有这个世界，是让这孩子超过自己，带着满足，带着欣慰，这是多无私啊！你要创业，带着妈妈倾其所有，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你们该断奶、该分手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记住，你的使命是再见。你爸属于你妈妈，你属于你媳妇儿，你还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让你的孩子举起你的旗帜，翻越你这座高山。现在做好准备，男人的集结号、冲锋号，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人吹响的。所以，希望今天你们完成分离啊，让你爸过他想要的生活，这也是爱。不能把爱变成绑架，别人的枷锁。祝你们父子俩能成全一段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佳话。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爸，这是我们十年我们一起创造的时间，才有了现在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你的期盼一直。

是那么高，我总觉得你没有为我付出什么。但是自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还做不到你那一个份上去。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今天呢，通过这个平台，我还是给你说声对不起，我给你跪个。

0: 也太意外了，这一跪表达的不只是歉意，更有谢意。
1: 我觉得父亲永远是父亲，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要求太高了，自从当父亲过后才觉得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能感受到就太好了，接下来也用无私的爱去回馈自己的父亲，有的时候他需要成就，有的时候他也需要自由，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两位。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爸，对不起。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1: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3: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5: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9: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9: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7: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 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9: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9: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7: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9: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8: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7: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9: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7: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

0: 我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0: 周妈，你帮我浇浇花。哎，
1: 来，
2: 哥，
1: 哎哎，
2: 早啊，
1: 早，来吃饭。哎，早。
0: 怎么回事，哥？他怎么还在这儿？
1: 来，杨洋兄弟是咱们家的客人，稍微注意分寸啊。
0: 客人？他算什么客人啊？他那天绑架我，劫持我来着，还要刮花我的脸，他就是个骗子。
3: 木兰小姐，您是大家闺秀，是大小姐，您就别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了。
0: 别说话了，闭嘴，你边去。

1: 杨兄弟之前做法是不太妥，但那是无奈之举啊。我告诉你啊，杨兄弟要可能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你这见面就这么嚷嚷，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哥，你疯了吧？你让这个骗子在咱家住，哎，这是我的家，你有没有问我的意见呢？
2: 我现在问你也不晚啊。
0: 婉婉，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2: 婉婉呐。
0: 做人厚道点啊！杨兄弟现在的情况你让上哪去？那城门楼子上就挂着他的画像呢，杜团长的兵满城在搜查，在抓他，你让他去哪儿？
2: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0: 他们说不动你呢。
3: 我不吃了。
0: 来，
2: 杨兄弟，别在意啊。过来，
0: 李大哥，这您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2: 不是，不是，您要不喜欢我，我就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还是走了吧。
0: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呢，父母走得早，就这么个亲妹妹，然后惯得有点不像样子了。没事，不理他，不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啊！啊，就这，您看我要在您家这白吃白住的，确实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您看看家里有什么活，我帮您干得了。 不用，家里这点活还有周妈呢。<笑>
2: 那也不太好吧？
0: 好好好，这样，你呢，看着。
2: 愿意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都行吧？啊，
0: 行行，
2: 快吃快吃快吃！哎，啊，李大哥，他要不吃，
0: 快快快快，
2: 你来，
0: 我是怕浪费了，
2: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0: 清扬，台上亲啊，我就是不甘心。臭小子，等着我出去呢，我想办法弄死他不可。
1: 清扬，我觉得你大伯和李教官说的在理，这清扬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不能全怪那个马夫啊。你说什么呢？厉海伯，这话你也说得出来，亏了清扬把你当兄弟。
2: 你当我没说，那你刚才放屁呢？
3: 不是，那个林海波，这怎么说话呢？都怪你，
2: 亏得清扬把你们当兄弟。
3: 走开！哎，
4: 木兰小姐，木兰小姐，那个，我知道，这之前呀，我有得罪你的地方，但我也是迫不得已，对吧？您大人大量，你就原谅我吧。您别那么小气，对不对？你看，
3: 嗯，杨志华，我可告诉你，我李木兰可不是小气的人，我最爱交朋友了。
4: 哦，对对对对对，我说错了，您是大家闺秀啊，对吧？您是大小姐，是不是？所以您不用跟我一般见识，你看，我觉得您和我也能交。
3: 闭嘴！我告诉你，咱俩这辈子啊，就算不是仇人，也不可能是朋友，明白了吗？
4: 哎，木兰小姐，为什么呀？这是？
3: 为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啊，行，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第一，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原因你自己心里清楚，对吧？第二，清扬跟我情同姐弟，他因为你而死的。第三，你那天竟然要说刮花我的脸，
4: 我没拿扫把把你打出去，算我仁慈了，你还问我为什么？木兰小姐，木兰小姐，
3: 闭嘴！你让不让开？我告诉你啊，好狗不挡道啊！
4: 哎呦！你就原谅我去！你怎么老碰我呀？
3: 我哎呦，没事吧，木兰小姐？没事吧？
4: 哎呀，死人啊你！你就不要扶我一下？哎呦，不是你不让我碰你吗？哎呦，没事吧？
3: 哎呦，
4: 真对不住，真对。

0: 海波，海波，
1: 秦明，等会儿，那个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请你俩洗澡。你的错误无法弥补，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落了三天的课，过来三天禁闭，我得赶紧回补课。你们去吧，啊！
0: 哎，
1: 哎呀，这个书呆子，
0: 秦明，走啊！
1: 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问那么多干嘛？
2: 行不行啊你？行不行啊你？秋白兄，哟，邱白兄，你怎么大家光临了啊？
3: 裴冷司令，外边来视察，顺便过来看看你。
2: 哎呀，最近忙吗？无非就是上课下课，跟您这位主管治安的大团长没法比啊。
3: 邱白兄，最近是否看到了杨志华呀？
2: 哎呀，我怎么会有他的消息？真的没看见。哎呀，你这满城贴的都是他的大头像，谁敢窝藏通缉犯啊？邱白兄，在说玩笑吧。秋白兄，你既然放了他了，干嘛还要通缉他？是这样，有人向我报告说，说他是叛军的探子，所以我想找到他好好问问，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邱白兄见到他，
4: 请尽快告诉我。没问题，咱们是朋友，朋友的事情责无旁贷。大混蛋，
5: 还有没脸见人？脱裤子，上床。
6: 李护士，我病好了，今天不打了，
5: 张志国，废什么话呀？ 让你脱裤子，赶紧打针。好，我怕痛，轻点儿。我怕痛。大混蛋！哼！叫什么叫啊？ 大男人打个针叫成这样，什么样一个大男人？这以后还怎么上战场啊？不一样。赶紧走吧。下一个，给我腰带，脱裤子上手。
7: 这医务室还是审讯室啊？
5: 清明，
7: 来。 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替你报仇。嗯。哎，兰，你头怎么了？
5: 还不是因为杨志华那个混蛋，害我摔了一跤。
7: 杨志华？
5: 他也不知道给我哥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哥居然让他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7: 杨志华住你们家？

三民主义。

0: 哎呦，李大哥，我你喜欢看书啊？
1: 我呀就看过两本书，一个叫《三国演义》，还有一个呢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海国图志》。
0: 我也喜欢《三国演义》。
1: 是吗？哎，那你喜欢里边的谁呀？
0: 你喜欢谁呀？
1: 我最喜欢关羽。关羽讲义气啊，是中。

0: 忠义的代表，
1: 历朝历代都给他立关帝庙，就是为了宣扬他忠勇义薄云天的精神。
0: 李大哥，你也喜欢关羽啊？哼，
1: 关羽还是忠义的典范啊，就算是他的敌人也对他敬重十分。
2: 没错，
1: 不过你读这个义，我倒想知道你读懂几分啊？
0: 义呀，你看啊，关二爷对待这个张飞还有刘备，他们都是有感情的，都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1: 建华，你呢，这是理解了一小部分。你说的那个义呢，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不带有丝毫的强制和利诱。如果你的这个情谊需要朋友回报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义。
0: 我明白了，就像您，您把我给救了，但是呢，您不需要我的回报，我给您钱呢，您也不要，这样呢，就是您对我，有义气。
1: 这么说也行。哦，对，我刚才看，你喜欢看这个？
0: 啊，我从小就喜欢炮。
1: 你喜欢炮啊？
0: 这我从来没见过呀，这一本书上画了这么多炮。
1: 这可不是书，这是我的讲义。
0: 是什么意？
1: 讲义就是我搜集的资料，然后汇总起来准备给学生们上课的。
0: 李大哥，那您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1: 行了，不过你看完以后要给我讲讲你都学到了什么东西啊。
0: 行，没问题。
3: 哎，啊！全昆明就这么一份儿，保管好了，别丢了啊！
0: 您放心吧，一定不会丢的。
1: 还有，绝对不许出大门一步。
0: 我记住了。
4: 说来也奇怪啊，你说这李教官怎么就把那马福兵给弄到家里去了呢？
5: 杜清明，杜团长叫你跟我们回去。
6: 告诉他我没空，
7: 这可由不得你。
8: 你们两个下去吧。
9: 是。
8: 清明啊，怎么样啊？锦兵室里的滋味好受啊？
9: 好受，
10: 只要能给青阳报仇，我死都不怕。不像有些人，自己的亲弟弟被人给弄死了，自己却无动于衷。
8: 激将法，你以为我不懂啊？
10: 难道不是事实吗？
8: 什么叫事实啊？我是让你不要管。
10: 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这件事交给我。
10: 大哥，之前你可一直阻拦我不要动那小子的。
8: 是啊，之前我是想让他为我所用，可现在我改主意了，我不想放虎归山了。
10: 放虎归山？就他，他还是只虎，
8: 难道不是吗？你我兄弟都见过他的能耐，不能不说他是一个炮手的奇才呀。
10: 他还是奇才，一个马夫兵而已。
8: 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夫兵，奇就奇在这儿。你想想看，
11: 他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却能小胜你这个讲武堂的高材生，
8: 不能不让人佩服啊。你不服不行。
10: 我就是不服，我服他。他要不是藏在李老师家，你看我逮着他的，我不弄死他。
8: 清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他会在那院子里待一辈子？

0: 肯定是你给。
1: 哎呦！
2: 我都坏了！
1: 不是，这不是在这儿呢吗？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啊，哎，这地方啊，我觉得特别好，种花太浪费了。我呢想找点小竹竿，然后呢给你架上架子，种点黄瓜呀、丝瓜，这样呢又好看，而且呢还能吃，到时候能添俩菜，你说多
2: 好看是吧？啊！我现在看你就挺好看的，这
1: 干什么呀？干什么？
3: 你干什么？你这是啊！
2: 哥，你问他哥，他把我的花都给拔了。那花是清明送给我的，那是我们两个人爱的见证。让他给我拔了。
3: 好了，
1: 大哥，我不知道什么这花，我觉得这块地啊。

0: 李大哥，这花在我们乡下有的是，让我们去拔花种田的时候还给我们工钱呢。我是想，真的种点黄瓜多好。
1: 这花是木兰的心头肉，你这货真惹大了。
0: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那脚印呢？我一会儿上课要用。
1: 脚印？
0: 啊，
1: 哦，哎，脚印。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桶里了。我根本跟你说过，这是我的讲义，就一本儿。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仲裁吧。

0: 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共党分子在城里很活跃，尤其是在这个学生、农民、小商小贩当中，威信很高啊，有很多人都加入了。
1: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啊，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有这么多人加入他们的组织。
0: 团座，我有点不明白了，您为什么忽然间想摸清楚共产党在城里的底呢？
1: 哼，如今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我想国共两党翻脸是早晚的事，所以我想如果一旦有真的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至于措手不及呀。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因此你要接着去查他们经常活动的据点。
2: 是。
3: 哥。
4: 嗯。
3: 我上班去了啊。
4: 嗯。哎，等会儿。吃火哪去了？一大早没见人啊。
3: 跑了吧？
4: 他不会真跑了吧？
3: 我跑了才好呢。哥，你看这个家让他搞得鸡犬不宁的，他要再不跑我就搬家走了。我
4: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再找找去，找找去。
3: 哥，
4: 找找去。
5: 哎，跑哪儿去了？
3: 哥，你看就在这儿呢吗？杨志华，谁让你随便进我哥书房的？
4: 啊，我我李大哥，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我不是把您那讲义给弄坏了吗？我就凭着记忆画了几张，您看看画的对吗？还有这个，这是画好的。哎呦，哎呦，怎么了？
6: 你画的太好了，画的太好了吧？这是你画的吗？
4: 啊，是，这是画的对吗？
6: 对对对对，对极了，对极了，这不可能吧？这个
4: 也不是光凭记忆，你看，他这有的吧，有的字儿还算清楚，就有的模糊了。
6: 是，
4: 我就凭记忆就画出来了。
6: 志华
4: 啊，
6: 你这就是记忆超群，你就是天才。
3: 天才，火炮一般结构六个字儿，写错仨，天生蠢材差不多。
6: 说什么呢你？你这么高的天赋，火炮又打得那么准，我说你考香木堂了？
4: 李大哥，我还是能。
2: 哦，二师傅，哎哎，好，哎，我有事要去学校啊，
6: 接着画，接着画
4: 啊，我还有三四张就画完了，
6: 进来，
4: 哎。

0: 哎，干什么呢？
1: 我随便看看啊。
0: 你谁呀、啊？在这干嘛？
1: 哦，我是帮着这儿搬东西的。哎，
0: 你是不是贼？
1: 我不是贼，我真的就随便看看。我不是贼。
0: 哎，追追！
2: 是那小子，
3: 快把他抓住！
2: 啊！

0: 哎，木兰，
1: 哎，木兰，
2: 转，
1: 转，
2: 青云，
1: 哎，
3: 你干嘛去啊？
1: 我们在训练呢。
3: 对，我看你们好像要跟人家打架去。
1: 没打架，哎，你来干什么呀？
0: 这不是中午吗？我找你跟我吃饭。
1: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其实我没有，这恐怕是个误会。我是让他到这学校帮我拿点东西，我估计你走错道了吧你啊？
1: 对，那我找不着您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就到那儿了。
0: 你乱跑！行了行了，散了吧啊，散了啊。
2: 爷爷没的时候，我爸才3岁。我奶奶抱着他就发誓，说以后我们家的男人谁都不许当兵。可是我爸爸呢没听话，长大以后呢他也当了个炮兵，是冯子材的部队。我爸爸那时候就是炮兵，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爸爸没的时候我才10岁。但是我从小啊就见过炮。
3: 而且我上过炮台，我还摸过炮呢。那这么说，你就是炮兵世家了？
4: 青阳，这人都让我们围住了，那李教官突然出现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啊？
3: 我能不着急吗？你不是这么多人？
4: 不是，你说人是被李教官带走的，
3: 那我们能怎么办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你们还是追骂了？
0: 别急，咱们得想办法啊，咱不能硬来嘛，
5: 绝不能放过他。

0: 我爹死活就说了，说好男呀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只要当了兵，在战场上不是炮灰就得去杀人。你想想，这杀了那么多人，那些孤魂野鬼不来逃命？
1: 你相信诅咒？
0: 我觉得我相信。那我爷爷我爸爸那都是好人，那都是老实人，那上了战场那不知道怎么着就没了。
2: 我奶奶那时候就说过，说我爷爷和我爹的命都是被那些冤鬼给逃走了。
1: 你也是好人啊。但你那一炮崩死那三个人，他们找过你吗？
0: 那倒没找过我，但是杜清明老来找我了，老找我麻烦。真的，要不您救我，我估计我早就没命了。
1: 这样啊，这儿不是说话地方，跟我回家。哎，
3: 这上面是这几天发现的共产党的几个据点，
4: 密切派人监视这几个据点，但是不要有任何行动，以观其变。
5: 大哥，
6: 大哥，啊，王参谋长，啊，
3: 你们俩。
6: 你找我，
4: 行不行？听说你没有抓到杨志华。
6: 本来已经抓到了，可后来还是被秋白老师给救走了。
4: 我早就说过，只要李秋白在，就别想动杨志华。
6: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一直在木兰家里窝着。
4: 像杨志华这样的人，总在院子里待着，待得住吗？他出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啊。

0: 这事儿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咱们回来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谁呀？恐怕是杜家。杜清明啊！我这要是他就好了。我是担心杜清池也搅和进来了。啊？如果他要是想加害于你的话。
1: 这事得真的麻烦了。杜清池是保安处团长，杜家在昆明势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在我这儿啊，肯定是不安全。李大哥，这样，今天晚上天一黑，我连夜就走。您别担心啊，我一个做生意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您的啊。
0: 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那画像，城墙上全是兵，你走哪儿去？
2: 那怎么办啊？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著名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

0: 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

0: 肩腰腿疼，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广阳岛小雨，22度，3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20到30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1到30度。綦江横山小雨，20到27度。开州美云镇小雨，15到20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5到24度。开州大径镇小雨，18到2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2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7到2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6到22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6到23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0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9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西藏昌都小雨，9到24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永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想，唯一能保你安全的，就是这个方法，
1: 是吧？报考云南讲武堂。
0: 报考云南讲武堂？哎，李大哥，那不是等于当兵了吗？我不是跟您说过，我不当兵。和生命比起来，哪个重要啊？啊，小伙子，云南讲武堂归龙司令直接指挥，你如果考上讲武堂，杜行知他敢碰你吗？啊？
2: 正好后天我们要补一批学员，你把这填了。李大哥，我真的不愿意当兵。哎，那讲武堂收不收杂役或者看大门的、干杂活的什么的？我去干那个行不行？
3: 杨志华，我说你什么好？
4: 真就不明白了，邱白老师为什么就那么护着他？
2: 你呀，还是太年轻，太幼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这一仗。
3: 你打得可圈可点，在学校里也算是风云人物了。现在李秋白在学校正在发展共产党员，而你呢，会影响到一大批的同学。现在他就是想杀闪的威风，让你更敬畏他，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伎俩。不会的，大哥，李老师做事一向公正的。 你别总对他有偏见，政治，你是一窍不通。行了，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现在呀，别的什么都不管，好好的完成学业，顺顺利利的毕了业。以后，咱们兄弟俩一定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清平啊，咱们杜家现在只能靠你和我了。
0: 听我说啊，小伙子，咱中国呀，嗯。 泱泱大国，近百年了，受人家欺负，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你不是没看到吗？为了打破这个旧世界，有多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呀？你难道就不想加入这股洪流之中吗？我再跟你说，梁先生曾说过。
5: 故今日则仁，不在他人，就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之，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
0: 你好好想想我刚才说过的话。如果你非要走的话，那我也只能尊重你的选择。但有一点，我会认为你这个人胆小，胆小如鼠吗？
5: 你是不愿意，也不想担负起拯救国家民族这个责任，这个责任。
0: 李大哥，我……哎，你那么喜欢火炮，你要是考上了讲武堂，我那儿有的是火炮。 你天天可以看着他守着他，你还可以操作他，怎么样？行，李大哥，我听您的，报考云南讲武堂。
6: 下一位。
7: 李华斌，对，等一下，他指哪个位置，出口在哪，你就怎么指，好吗？哦，开始吧，挡住一只眼睛。姑娘，这距离太远了，我近一点啊。
8: 不行，测试力是有规则的。站在那儿。左，不对，右，上，不对，下。
1: 上。
2: 杨志华，你很喜欢乐于助人是吧？来，上来，你先测。
4: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排队。
2: 上来。

0: 兄弟，
1: 谢了啊。
2: 左下左，
3: 先往后站点。
4: 好，
3: 往后站点，离得太近了。再往后站，再站，再往后站。
2: 哎，我不能站台下。
3: 行行，就站那儿吧，看着啊。
2: 下。
3: 你把这上面的字儿给我念念。
2: 双木鹰，一一检验，检验时用一纸板遮一目，但
3: 停
2: 前于目上。
0: 兄弟，神来！
3: 我看算了，他视力肯定够格了。大事儿不识几个，不读书的人视力当然好了。
2: 合格了吧？
0: 谢谢啊。
3: 你下一个。
1: 我也过了吧。
2: 他过了。
3: 有你的事儿吗？赶紧去下面去。
1: 哎，谢谢。
3: 下一个。
5: 清明，清明，清明，你猜我看上谁了？
6: 看上谁了？
5: 杨志华。
6: 杨志华。
5: 杨志华来报考咱们讲武堂了。
6: 哇，傅斌也太不自量力了。好啊，我正找不着他呢。这人呢？
5: 那体检呢？走走走走。
7: 在哪儿呢？
5: 那边吧。
7: 不是。啊？哎，那儿呢？
5: 是那儿吗？
8: 他还真敢来呀！
6: 等着吧。
9: 姓名。
5: 杨志华。
9: 职业。
5: 在家种地。
10: 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是什么。
5: 什么？
10: 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
5: 速完成必要。我不知道啊。
10: 那你是怎样理解三民主义的？
5: 什么？
10: 三民主义。
5: 什么主义？
9: 三民主义。
5: 我不知道啊。
7: 杨志华，你不要浪费其他人的考试时间，你可以出去了。
5: 我是来考炮兵科的，不是怎么问我那么多什么主意什么，这我哪知道啊？
10: 行了，你出去吧。
9: 等一下，啊，
11: 杨志华，你不是会画德制火炮的分解图吗？
5: 我能啊。
12: 分解图你会画？那1902年德制66毫米速射山炮你能画吗？
5: 66毫米速射山炮，我会画。
12: 你画给我们看看。

0: 你可以走了，那我考上了吗？等等吃吧。哎，那个教官辛苦，谢谢。各位考官，我来介绍一下这位考生的个人身世和家庭背景。杨志华。 从小，同学们，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也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重要的一天。今天又有20名学员经过我们的补录，加入到我们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队的训练。我希望同学们相互友爱，如果有个别人因为个人恩怨而惹是生非的话， 必严惩不贷。今天这个典礼，原本是龙校长要亲自参加的，由于龙校长军务繁忙，特委派杜兴师团长前来祝贺。有请杜兴师团长。诸位。 看到你们换上了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令人高兴啊！你们看看，我是个团长，都没捞到换身新军装，你们是不是比我强多了？龙总司令已经通电，拥护北伐，加入国民政府。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将逐步走向统一。 如今，天下大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所以，凡军事本领过硬，乃是民族之栋梁。有学识，有谋略，乃是民族之后盾。我们讲武堂，就是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而创造的摇篮。看到你们，我想到了我自己读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武堂。 刚刚成立10月份，学员不足百人，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啊。但是如今，它已经成了西南之语最好的军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是国家、民族的栋梁。正像我们军校的校歌一样，我想大家。
1: 都会唱了吧？对，
2: 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同唱校歌《滚滚风雨》，预备，唱。
3: 哎，你们说，咱们学校为什么要收留杨志华呀？
1: 我觉得教官他们可能觉得他是块料吧。
3: 放屁！什么料啊？ 他就是个马夫兵，有多大能耐？
2: 不过，我觉得他来讲武堂也未必是件坏事。你想啊，他整天在咱们眼皮底下，那咱们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想打死洋洋？没你什么事啊，别找不自在。给我站开！你们不就是比我们早进来几天吗？牛什么呀？有本事你试试！嚯，
1: 有挡号呢？那就
2: 是。你傻了？
3: 干什么？
0: 没干什么，闹着玩呢。
3: 闹着玩？
1: 闹着玩？
3: 我看你们的翅膀撑的，赶紧熄灯睡觉去。
1: 再闹事，我全怪你们禁闭。啊，睡觉睡觉，睡觉啊！有事吗？报告长官，没事。
3: 赶紧睡觉。
1: 没事吧？没事，死不了。
4: 你刚进校，他们就对你下死手，以后防着点啊。知道了，
1: 谢谢啊。
4: 谢什么谢呀？上次考试体检，你不还帮了我吗？再说了，他们仗着人多欺负你，那我就得管。哎，你坏了他们的好事儿，不怪他们报复你啊。哼，
1: 怕他，其他的人怕他，我不管。可我李华斌从来没把他放眼里。
4: 不管怎么说。
1: 谢呀，你要再谢的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可听说了，你小子一炮轰死了杜清扬，还敢大闹杜甫寿宴。说真的，我佩服你。
4: 算了，都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1: 说实话呀，杜清明这小子我不太喜欢，飞扬跋扈、公子哥的模样，看着就让人讨厌。哎，倒是你，我挺喜欢的。你这个朋友我可交定了啊！告诉你啊，下回他们要再欺负你，需要人帮忙，叫上我。
4: 一定。

0: 昨天晚上算那小子走运，没弄死他。
1: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早晚得弄他。
2: 加工到，起立。
3: 教官早。
1: 请坐。今天讲一下炮术的发展。炮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的数百年间，生铁、青铜是铸炮的主要原材料，火药也多以黑火药和球形炮弹为主。当然，那个时候的射程只有一两公里。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火炮技术的发展也逐渐的上升到了一个飞跃的时期。在座的哪一位同学告诉我，十九世纪后期有哪几大化学冶金工业巨头？请讲。
4: 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厂和法国的施洛德钢铁公司，还有德国的克鲁厄公司。
1: 非常好，请坐。那么在这几大巨头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克鲁厄公司。克鲁厄公司首创后膛填装技术，使炮管长度不再受炮口填装的限制，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严振华，昨天没有睡好吗？
5: 没有，我休息好了。
1: 那看来是我的课讲的不好了。
5: 不是，没有。
1: 为什么哈欠连连？

0: 报告教官，我听不懂。
1: 一个马步兵只配当炮灰吧？
2: 好了，安静，研制好了。听不懂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你努力，迟早有一天你会听懂的。
0: 我看还是算了吧。其实昨天晚上我看书，我看了两个多小时，看了还不到三页呢，我实在是看不懂。
2: 袁志华，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那种不努力就放弃的人，他是个懦夫，根本不配做我这野性男的学生。
3: 他只是我们的俘虏，有资格坐着听课吗？
2: 怎么，还有话要说吗？没关系，大家都是男人，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是不是不服气？
0: 我没这么不服的，我就是觉得咱们是炮兵嘛，您讲这些什么理论知识，我觉得跟炮兵没关系。炮兵得操作炮啊，得实战演习啊。你看他们这理论学的都挺好的，背的也准确，那不是最后一操作炮还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4: 你也太嚣张了吧，走了狗屎运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吗？这么跟教官说话。
2: 好了好了好了，梁志豪，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如果你赢了我，以后我的课你不用上了，并且考试的时候我会给你满分。
0: 行啊。
1: 哟，这么不怕死啊？
0: 您说吧，比什么？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梁志华，比赛规则非常简单，上这门移动炮车只开一炮，命中目标者为胜。
0: 上那个炮车呀？
2: 没听明白吗？
0: 我明白了，上炮车开炮。
2: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0: 要输了我就离开讲武堂，我退学。
2: 好，

0: 杨小华，该你了。
1: 谢谢。

0: 差太远了，
1: 这差哪儿去了？
2: 教官，我输了。
3: 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
2: 对马车不太熟悉，这算了，我不说了。
3: 我知道你具备做优秀炮兵的潜质，但是操作火炮不是填弹、发射那么简单，还有弹道学等多种学科。杨志华，不要以为侥幸打中几炮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告诉你，以你现在的水平，离一个优秀的炮兵差得很远。
2: 是，我现在明白了，也别说那么多了，我这就退学，我先走。
3: 等等，谁让你走？
2: 我这人愿赌服输，输了就退学，不是说好了的吗？
3: 你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将来你走向战场，谁都不能保证你们不输。今天你输了一次，就像天塌了一样，输不可怕，但是输得要明白，今天输给我，你不丢人。
2: 是。
3: 还有，你是讲武堂的学生，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2: 是。教官教训的是。
4: 报告教官，杨志华顶撞教官，理应受到处罚。
3: 那你告诉我，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4: 按照校规，顶撞教官应该关禁闭三天，其态度恶劣，起码要打扫一个月的茅厕。
3: 好，杨志华，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炮兵学员队副队长。
4: 什么？教官，

0: 你们根本就不是惩罚他，是奖励他吗？
1: 没错，我就是要奖励他。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勇敢。我教了你们那么长时间，你们有一个人敢质问我吗？你们有一个人敢在训练场上跟我比武吗？将来你们都是。

0: 跟我说说嘛。
1: 真的没什么。
0: 你骗我，肯定有事儿。
1: 学校决定了，提拔杨志华当学员队副队长。
0: 就这事儿啊？他提他的呀，你干嘛不高兴啊？
1: 凭什么呀？他什么本事啊？刚来没多久就提副队长了。我提队长的时候，我付出多少了？
0: 或许杨志华有什么过人之处是你没看到的呢？
1: 他有过人之处？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不过就是个马夫兵，除了种地养马，他还会什么呀？
0: 清明，好了，别生气了。你在我心目中啊是最棒的。你别不高兴了，笑一下。你给我笑什么呢？

0: 志野教官，我今天真的错了。您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如果犯错的话，您可以骂我，打我两下也行。我一定不还手。
2: 言这话，我很欣赏你。
1: 啊？什么意思？
2: 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乃英雄之本色。
1: 哟，这教官，您懂得还真多。这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中国成语，您还都知道。
2: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我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好。
2: 跟我来。

0: 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杜其明，另一个就是你。哦，在我眼里，你们俩是众多学员中最可造的人才，所以今天我给你上一堂火炮知识入门课，让你知道理论课的重要性，也算是你拜师的见面礼吧。
1: 哎，那太谢谢了，我真没想到啊，原来这个火炮。 有这么一项的要交给我这个如何在炮车上来发炮，这个原理吧？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寻找答案了。
0: 哦，行。哎，对了，这也完，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记得您给我讲了好多种火炮，讲这个野外作战的野外炮是讲的最多的，这为什么呀？
2: 问得好。 这个你问到点子上了。我现在正在设计一种新型的野战步兵炮。之前的野战炮虽然先进，但是非常受局限，比如在亚洲的南部，就说是在云南吧，如果在这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威力会大打折扣。所以我特别希望设计一款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伴随步兵营作战的全能野战步兵炮。
3: 您要设计一种适合在云南作战的野战炮，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准备要在云南打仗啊？
4: 啊，不，军人嘛，总是想把事情想在别人的前面，
3: 防患于未然。对。
5: 报告，
3: 起来。
5: 教官找我。
3: 哎，主播，来来来来来来。
5: 我这个在家里做了点饭菜，哎，带到这儿来给你补补啊！太谢谢教官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客气，
5: 这，主啊，哎，你这个考试成绩啊，虽然说没有低于劝退线，而且你这个侦察科的考试成绩让我很满意。嗯。可你这文化课实在是。
3: 啊，太差了！教官，我知道，我知道文化特差，我特努力，每天听不了就起来背书了，但是没办法，好多字其实我不认识，还得问同学，我也没辙，但是我真挺努力的。
5: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理论学习啊，非一日之功，也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加倍努力，说白了就是死记硬背。你记性那么好，应该不成问题吧？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喜不同心，
1: 怎么又查我？
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 情。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封禅书》，这座封禅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

0: 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帝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喻泰山者河，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0: 强无一点，这是话。
1: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他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沉。

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云那棵树封了五大夫。

0: 止，还按照原计划去梁富山完成了善地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它这个充分体现了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啊，它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沟说的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域道上山。东域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五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玉道，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炭，与狼居胥山封天，又于孤眼山祭地，

0: 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大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三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风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1: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实名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县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2: 汉武帝封禅泰山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辽，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岳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代乐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3: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预言，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
0: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2: 这对饰演唐高松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3: 我们的爱情《封神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神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4: 所以说《封神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2: 面对《封神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1: 这个是玉。
2: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珍，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

0: 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1: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0: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2: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2: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萧萧的墓志铭：墙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2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

0: 现，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46集，大家平安幸福。
1: 妹妹，妹妹，小月。

0: 你终于醒了，暖洋洋，
1: 妈妈，
0: 乖，妈妈回来了。
2: 舅舅，
0: 舅舅，星洛，你醒了，太好了，苏苏，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
2: 我哭是因为我开心。
3: 舅舅，
4: 太好了。
0: 妈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 星洛，星洛，我们来看你们了。暖洋洋越来越可爱了。英伟，英伟，我们干脆住在星洛家吧。住多久都可以。阿俊，快来把锁锁的行李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吧。不是啦，这些都是星宇让我们带的。你看，你看，这是给你的，这是给暖洋洋的，给你的，给暖洋洋的。
4: 别想了，没有你的。
5: 喝茶，喝茶。
2: 哥哥他们最近还好吗？
6: 哎呀，他呀还是老样子，整天臭着脸，我都担心啾啾一直陪着他会被传染臭脸。但是最近呢，饕餮活动频繁。
2: 饕餮，哎，
6: 现在整个山海界都进入了备战状态，星宇他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山民和百炼师们还在琢磨着祖师爷留下的山海诀呢。
2: 饕餮要是卷土重来，山海界就麻烦了。
6: 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是吧，小暖公主？
2: 舅舅，你怎么受伤了？那天我把你交给你爸爸后，就立马和舅舅回去山海界了。舅舅，
0: 坚持住！这一手都不行，你伤得太重了，舅舅，谢谢你。
2: 接下来你好好休息吧。

0: 回来。再生诀会让你恢复的，虽然醒来你会忘掉我，但至少你会活着。哥哥肯定在那边。
1: 支援呢？他们怎么还没到？
2: 各界都遭到凶手的突袭，他们自顾不暇，根本分不出着手是来支援。
0: 秋莹，
1: 行洛，你怎么来的？
0: 哥哥他们呢？
2: 冲破禁锢了！啊！星落！我来火力压制，你们找机会封印他，一起上！
3: 我们来帮忙了，
4: 和他拼了！
5: 机会来了！
2: 等下来接你，
0: 哥哥，神明，
2: 继续上。
0: 哥哥，当时我还不知道，哥哥和山明会永远离开我。
6: 原来是为了护你的性命，幸宇当时才会把你送走的。
7: 我找到妈妈的时候，看到树藤正在为妈妈输送能量。
0: 奇花树是你外祖寻到的神奇种子所长成的，我们在树下长大，清楚它有治愈之力。
7: 那爸爸也会在山海见吗？啊，
0: 我用追影术试试看吧。
5: 对啊，上次就是这样找到星罗阿姨的。
0: 希望这次也能成功吧。

0: 消失了。不对，刚才的情况，阿俊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在。
1: 别担心，可能是因为你刚醒，能力还没完全恢复，你要休养好，也要保持好心情。对了，我们去那里吧。啊，到了。啊。哦。我平常最喜欢和英伟来如意树这里散心了。
2: 如意树，是不是许愿就会如愿呀？
1: 不会啦，只是大家都会把心愿挂在树上，每天看着这些美好祝愿，内心会充满能量和希望。来，你们每人一条，在如愿树下诚心地把你们的心愿寄托在彩带里，然后用力抛上枝头，挂得越高越好。

家也一起吧。

0: 邮寄卡。
1: 懒羊羊，哪有像茶壶狗一样问人家问题的？你这样会吓到人家的。
2: 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3: 这位是灰太狼先生，以前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1: 没想到经历了一些冒险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就像斐和吴之奇，一开始我们也害怕提防他们，但在相处之后，发现他们的心都很善良。
2: 所以只是这样就成了朋友了吗？
0: 所以行舟，你的心愿是什么呀？
2: 我希望的是大家平安幸福。
4: 慢羊羊村长索索，这些年我都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幸好有你们。
5: 说什么呢，暖羊羊很懂事也很省心，照顾他我们可幸福呢。
6: 暖羊羊一直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着身边的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对，
4: 和他爸爸一样呀。谢谢你们这些年照顾暖羊羊。还有件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小心是我的能量载体，在我醒来后我们记忆就共享了。上次暖羊羊突然爆发能量，这太异常了，我要查清楚。
0: 江洛阿姨，暖羊羊他怎么样？
4: 我发现他体内有股异常的能量波动。
1: 异常的能量波动是不好的东西吗？
4: 那我之前的失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难道我一直跟啾啾合不了体也是这个原因？
5: 暖羊羊别担心，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7: 第47集，暖羊羊坚持一下。
8: 不好，脚受伤了，要追不上了。那是谁？不管了，这样下去不能让他跑掉。谢谢你啊。怎么就走了呢？至少认识一下啊。
2: 用这个走路好一点。
8: 原来你离开是给我找这个呀，早说嘛，多谢了。对了，我叫秋，你叫什么呀？
2: 赢。
8: 我看你身手不错，要不我们以后一起捉凶兽吧。你不爱说话，那正好我爱说，我们能做好朋友。合作愉快。急色。

0: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星洛，他没事吧？
0: 原来你还会关心他，那你为什么要利用他打开饕餮？

0: 封印。
1: 我有个事情要解决。
0: 我们当年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把饕餮封印起来，你这么做对得起山民跟星宇还有其他永远留在当年的人吗？所以你要解决什么事情？还有现在饕餮不见了，你打算怎么做？你总是这样，心里有主意却从来不说。
1: 我会找到饕餮，而且有万全之策可以控制好他，你不用管。
0: 我怎么能不管？你和他们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2: 幸好你当年的书和笔记我都有帮你保存，
3: 谢谢索索。啊
4: 哦，妈妈，我也来帮忙。
2: 不用，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放心，明天还有大家在，不会有事的。
5: 大家
6: 叔叔，叔叔，
7: 没事，我们有铜镜，叔叔是进不来的。铜镜怎么失效了？快跑啊！
8: 是一只来路不明的兽，大家要小心。
4: 是他。等一下，他之前救过我们，
8: 救过你们，但这是什么兽啊？我怎么在山海指南里没有见过呢？
9: 他好像是在画什么，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完全没有章法，看不懂。
0: 孩子们，什么情况啊？
8: 哎呀！不行，万一伤到村长呢？
3: 你们看，他好像是想找什么东西。
10: 村长的平板。
8: 他到底想说什么呀？
11: 他在说，
9: 别再说，他饿了。
11: 好吧。
0: 对了，之前他听到平板发出的音频就有点异常了。
8: 这么说的话，他曾经对灰太狼的仪器发出的音频也产生过一些反应。
4: 我觉得他好像在向我们求助。
3: 暖羊羊。
4: 你想要我们帮你吗？
0: 那我来试试吧。
12: 我也来帮忙。
1: 许愿明天的治疗能成功。
4: 除了这个，我还希望能快点找到爸爸，妈妈的身体早点恢复，我们一家可以永远在一起。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了？
1: 会如愿的。
4: 谢谢你。
1: 不会有事的。就算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2: 一顿分析下来，只有你当年练的术才能救暖羊羊，但是风险太大了，那个东西已经在暖羊羊体内太久了，再不吸出来，暖羊羊会发生什么危险谁也无法预料啊。索索不用担心。一切都准备好了。
3: 暖羊羊，不用担心，会成功的。
2: 放心吧，孩子。暖羊羊要相信自己，也相信妈妈。

0: 暖洋洋，坚持一下。希望一切顺利。
1: 这些数据都显示它跟普通的兽不一样。
2: 那接下来我来试试这段音频，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刺激它的神经。
0: 妈妈，好难受。怎么，这股能量这么强大？
3: 妈妈，
0: 暖洋洋没事的，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宝贝，
4: 青龙阿姨她，
0: 阿姨的样子怎么在变老？
5: 索爷，青龙阿姨不是说没事的吗？
6: 如果是一般的能量，对青龙来说是完全有把握的。但看来这股未知的能量已超出她能吸取的范围了。但她说了，情况再坏都要试试。
0: 什么？妈妈，快停下！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6: 宝贝，妈妈没事的。
0: 不可以这样！快控制住暖洋洋，不可以让他离开，不然暖洋洋会有危险。
6: 就好了，不能现在停下来的，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0: 不，不，
5: 暖洋洋，
0: 妈妈，帮帮我！不，不要，不要这样，妈妈，我们还见面，小人，我不想。
6: 行了，暖洋洋，
7: 青龙阿姨，
8: 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
0: 妈妈，快醒下！
6: 暖洋洋，别怕，妈妈一直都在。我的暖洋洋长这么大了，好想陪着你长大。
9: 小玉，
6: 阿俊，
0: 妈妈。
4: 青龙阿姨，
2: 有什么情况？
5: 啊，这不是跟当初从喜羊羊身上吸走的东西一样吗？所以说，在大姑那里被这股神秘能量击中的不止喜羊羊，还有暖羊羊。啊，
10: 这股能量不简单，肯定跟饕餮有关。
11: 48集，是我最重要的人。
5: 青龙阿姨不会有事吧？
12: 不用担心，一定会没事的。啊！
13: 我回来了。
6: 怎么样？
13: 放心吧，百炼师检查过我们的体内，都没有类似的物质。
7: 幸好把那个东西给吸出来了。
5: 百炼师说了，现在的情况。

0: 算是比较幸运的，能让身体没有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没想到那个东西能量这么强大。
1: 哎，秋和行舟去哪里了？
2: 行舟去休息了，秋叔叔在处理那个像核心的东西。
3: 星落醒了，大家进来吧。
4: 为什么会这样？
3: 别哭了，现在没事了。
4: 哪里没事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不跟我说？
3: 你妈妈不想你担心才没跟你说的。暖洋洋，对我来说只要你没事其他都不重要。
5: 你终于醒了，小玉。
3: 我果然没听错，你是阿俊。
6: 什么？
4: 阿俊，所以你是？
5: 小暖，我是爸爸。
4: 太好了，你还活着。
5: 我回来了。
2: 虽然很突然，但暖洋洋终于和父母团聚了。
0: 太好了，之前跟我们对打的竟然是俊洋洋叔叔，但那时候他不会说话的呀。
7: 他是刚刚才能说话的。我们发现平板发出来的特定频率声波能够激活他的神经通路，
8: 于是我们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对他进行了刺激，还真的让他恢复了发声的能力。
4: 爸爸，你为什么会变成兽？
3: 难道你也中了饕餮的技能？
5: 一切要从当年那场大战说起。那天在星落和啾啾离开后，我放心不下，于是把小暖托付给英伟他们，然后就赶去大战现场。大家千万不要有事啊。多加小心。
0: 不要过去啊，那边很危险。
9: 封印滔天。
5: 当我醒来后，大战已经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意识，但又隐约感觉自己好像在活动，好像在找着什么。直到那天在菜干村，我突然听到一段音频，然后就清醒过来了，并且认出了星落做的包包，知道他是小暖。我担心你们有危险，就一路跟了过来。

0: 蚁叔叔是中了什么技能变成兽的？
1: 这是饕餮的技能，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恢复的办法。
2: 不管怎样，原来爸爸一直在。
3: 那天晚上，也是你来陪着我，只是之后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4: 因为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3: 你去哪儿啊？
4: 那个声音让我又失去了意识。后来我再次听到之前让我清醒的音频。在我恢复意识后，看到了慢羊羊行长，
5: 我们快跑！
4: 我觉得他也许能帮助我，于是就循着他过来了。这些就是我能记起来的事情了。
0: 村长，你们有办法让俊羊羊叔叔恢复吗？
6: 我会继续分析俊羊羊的各项数据，希望能找到突破点吧。
7: 我也会帮忙。
1: 村长、灰太狼，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
8: 我们先出去吧，让他们一家好好聚聚。
9: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4: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上次吸我的是行舟才对，而且行舟竟然是饕餮。
1: 啊！饕餮！饕餮！
2: 是喜羊羊的声音。

0: 三花。哎呀，
1: 是灰太狼。抱歉，我还以为是凶兽躲在这里。话说，你干嘛躲到草丛里啊？
0: 你看，这里有奇怪的痕迹，而且旁边还有这些毛，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1: 我们找不到，只能看喜羊羊他们了。
2: 幸好核心已经被我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了。
1: 不好了！喜羊羊可能出事了。
3: 什么？
0: 我们在追凶手的时候发现了一缕兽毛，还有喜羊羊的鞋印。
2: 这是
4: 兽毛不是之前跟思思遇见的那只灵兽的吗？
2: 豪帝的毛是赢身边那只灵兽，
5: 难道是被赢抓走了？
0: 又是赢，
1: 我们赶紧去救喜羊羊吧。
2: 走，我也去。
5: 不行，你们都走了，万一是调虎离山之计呢？这样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去会会赢吧。
6: 只怕你去，他也不会承认捉走了喜羊羊。
5: 所以我去找赢，而你们负责找喜羊羊，用瞒天术就可以潜进去了。
4: 明白。
6: 我也去帮忙，我的孩子，我来保护。
5: 阿俊，你留在天蝎营巡逻，协助秋。如果营内有异样的话，要帮忙。
7: 好，你放心。
1: 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匪，这是什么地方？
1: 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0: 果然是你。
1: 在计划完成前，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等等，既然你知道行踪是饕餮，你怎么还敢和他做交易呢？当年你的族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帮到你什么？难道邱叔叔他们不能帮忙吗？
2: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离任务目的地还要很久呢。
3: 救命啊！
2: 老弟，
3: 救命啊！
4: 救命啊！
5: 他竟然有这个技能，
2: 他失控了，杨先用剑拦住他。

0: 村民啊，不能伤害他们。
1: 我们先用环困住他们。
0: 嗯，给我停下来。
1: 所有方法都试过没效果，大家这么痛苦，我却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大家受罪。
0: 阿弟，
2: 我没事，不过接下来要增派守卫，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3: 嗯，来了，给你们都施了瞒天术，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变成心里想的东西的样子了，避开那些士兵，但是不能幻化成人。
4: 露露出发吧。
5: 露露露露，
3: 营的士兵肯定会放我进去的，你们就用瞒天术跟我进去，就在前面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按计划行动，务必小心。
6: 小灰灰，
7: 儿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4: 因为喜羊羊哥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不见了，我也想帮忙找到他呀。
7: 哎，等一下可能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们吧。
4: 可是我可以帮忙的，里面的路我都认的。
8: 那小灰灰，你就把里面的路画给我们好吗？
4: 好，放好了，看，
9: 连有几个厕所都知道，
4: 我还知道这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哇，
10: 小灰灰，你可真厉害。
7: 那小灰灰，你接下来和琪琪留在这里把风，防止营的援兵从后面袭击我们。
4: 啊，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11: 琪琪。
7: 叽叽叽叽！哎，这个任务很重要，非你不可的。没看好小孩的话，整个世界可能会生灵涂炭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做好。
11: 叽叽，
7: 那就拜托你喽。
11: 叽。
2: 项链还给你。物归原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
3: 当然有了，先别急着赶我走。你知道秋被袭击了吗？很明显，袭击他的人想偷走那个从暖羊羊身上吸出来的核心，我猜那是跟饕餮有关的东西。
2: 所以你在怀疑我吗？
3: 难道不是你一直想救饕餮出来的吗？

0: 好多宝物啊！
1: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2: 琪琪，你第一次来，我跟你讲青铜鹰的故事吧。据说在很久以前，林叔叔的爷爷在部落的后山发现了一个仪器，通过族人的修复，仪器中的宝物竟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山海界，也让银氏家族声名鹊起。这些都是我之前在小册子上看到的，照顾我的姨姨给的。糟糕，我想起了我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是我答应了帮大家把风，不能随便离开。
1: 起
2: 啊，你说一定要进去告诉大家。
1: 起
2: 啊，那走吧。
1: 起，
0: 我们这边没找到，
3: 我们那边也没有。
1: 不好，有人来了！啊，你们用满天术啊！
2: 爸爸！
4: 小灰灰，你们怎么进来了？
2: 那张地图我少画了一个地下室，那里很隐蔽的，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树上，我带你们去吧。
4: 琪琪，你怎么不拉住他呀？小灰灰，那你一定要跟着爸爸。
2: 啊！好多士兵啊，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5: 啊！嘿，装什么呀？有闯关者，快追！别跑！
1: 机会来了。喜羊羊真的会被关在这里吗？
6: 哦，哎呀，忘记吩咐师傅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
7: 太苦了，如果不是相信阿吕，我还以为是毒药呢。是谁？啊？对，阿吕可没有这么礼貌，用双手接东西。你是谁？
6: 哎呀，忘记吩咐师傅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算了，师傅又不爱吃那些东西，而且需要休息，我还是去巡逻吧。
1: 阿弟，
7: 是谁？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0集，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原来是奥迪翼龙变成的，不可以带走那个东西。

0: 别跑！
1: 爸爸，
2: 别怕，有爸爸在呢。
3: 笼子里关的都是什么兽？
2: 到尽头了，但这里只有这些兽了。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吧。琪琪，走了。
4: 琪琪，
2: 什么？你闻到匪的味道了？
4: 琪，
2: 难道这里有暗门？
1: 我看过很多动画片，这种情况墙上会隐藏着机关按钮的。
5: 小慧慧，现实跟动画片是不一样的。
1: 啊，找到了！真的有密室！
4: 去，
2: 快去看看喜羊羊在不在里面。
5: 看来我也得看一下动画片了。
2: 喜羊羊，
6: 我在这里。
2: 喜羊羊的声音，
6: 大家，
2: 喜羊羊，
6: 对，就在我旁边的房间。哎，飞，
4: 琪琪。
2: 哎呀，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6: 飞，村长，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3: 什么？
6: 这些都是《山海指南》里没有记载过的兽，您是从哪抓来的？
5: 《山海指南》都没有的兽，那就像……哦，
2: 俊羊羊。
7: 还有这个，喜羊羊在追那个神秘人的时候失踪了，在他的鞋子旁边竟然有敖弟的毛发。
8: 可是山海界有这么多敖弟，
9: 不要这样推着我们呀。
7: 大家，
10: 我们在部落里发现这些人鬼鬼祟祟，可能有什么阴谋。
11: 我们小孩几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都是他，肯定有什么大阴谋。
8: 放他们走吧，他们来这里估计也是为了找喜羊羊的。
7: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他在哪儿？
8: 我还有事，这事到此为止了，你们走吧。
12: 老弟，
11: 敖弟胜，休想跑！

0: 哪儿呢？哪儿呢？抓谁呢？
1: 在上边。
2: 小猫咪到我怀里来。
0: 小猫咪，你逃不掉的，乖乖接受我柔情的怀抱，
3: 火辣的热情吧。
0: 看我的遮天罩。我的实力不容忽视。是可爱又强劲的
3: 双手铁拳，
1: 还是看我的吧，
0: 月轮裂天斩。
1: 是用可爱肉肉

脚，好重的瘦瘦迷踪波。

0: 地。
1: 这么快就拿到了？给我看看。

0: 东西可以给你，但你答应我的要怎么兑现？
1: 给了我就能兑现，你知道你得靠我。你又想干什么？
0: 淘气，束手就擒吧。
1: 还说是合作，原来是个陷阱。
0: 合击。

0: 我们什么时候统一战线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耗时间了，你们快离开这里！
1: 既然这样，那就动手吧，
2: 大家都住手！啊！
3: 竟然！
4: 果然是你捉走了喜羊羊，你连小孩都骗，太过分了！
1: 莹，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饕餮合作，我们会想办法帮你的。
5: 小莹，我们回来了。
6: 你们怎么都恢复意识了？
5: 小莹，这些年要不是你一直保护我们，我们可能早就死了。对了，是他们帮我们恢复了意识。
7: 我使用之前的音频刺激，让他们恢复了意识。
1: 之前你跟饕餮谈合作是为了救他们吧？
4: 小莹，你千万不能相信饕餮呀，绝对不能帮他。
8: 是啊是啊，他可是十恶不赦、丧尽天良的大凶手，他还会伤害大家的。
6: 跟他合作是唯一能让大家完全恢复的办法。之前挖出来的清玄面具，经过修复，注入能量是可以操纵别人意识的，这样就可以控制好饕餮了。
9: 现在或许有别的办法呢。
7: 哦，给我一点时间研究，或许可以找到让他们完全恢复的办法。
8: 相信他们吧。
4: 对呀，小莹。
6: 谢谢，但是。
1: 英叔叔。啊。一起合作吧。
6: 你们想怎么做？
1: 先抓住饕餮。
4: 饕餮投降吧！
6: 不要掉以轻心。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0: 让我们一起战斗。
1: 哼，被捉了还这么嘴硬，到现在什么都不说。
2: 就是你，当年杀了哥哥和山明。
1: 心洛，冷静一点。
2: 你怎么从封印里出来的？特意改头换脸，还性格大变，就是为了抢到那个东西吧？说话。为什么你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还把这么多人变成了可怕的怪物？难道你这样把我们赶尽杀绝才肯罢手吗？
3: 妈妈，
1: 他不会说的，你们先回去吧。
4: 就这么一扇门，安全吗？毕竟他这么厉害。
1: 放心，房间是用特殊材料而制，在这里他用不了能力，也不可能硬闯出来。阿吕，去观星房把这个锁到另一颗星上，加上32到8星锁。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0: 别乱动。
1: 没想到饕餮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捉住了，
2: 幸好他的核心现在不是完整的，才这么容易把他制服。
3: 不如趁他现在能力不够，赶紧再封印他吧。
4: 白殿阁还有一套未完成的山海诀，可以试试。
5: 我马上联系铃铛，重启山海诀。
1: 喜羊羊，你说他们会不会打起来？
2: 我们先回去吧。
5: 当时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6: 山民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
7: 被他们伤了的话会兽化的。
8: 我们也不想变成兽啊，要不处置了他们吧。
6: 当时你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我决定由我来做这个艰难的抉择。我会处理的，不会让他们出现了。但我实在下不了手，那里面除了我的族人还有很多其他无辜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把他们藏了起来，继续尝试用各种办法恢复他们，甚至去打开了封印。对不起。
5: 不，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承受了这么多。
6: 这件事上面一个坏人就够了。
4: 我们可是同伴，都别自责了，这个事情上面很难分对错，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承担吧。哥哥，我们一定会替你好好的守护好山海界。
9: 暖洋洋，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2: 我总觉得那里有问题，如果仙舟真是饕餮，跟着我们是为了夺取我们体内那个东西，那么他之前有很多和我独处的机会却都没有下手。
1: 也是，而且他为什么要放任另一半在你的体内那么久啊？
2: 还有他之前拼命的救小心，还在我低落的时候安慰我，那时候的行舟我感觉是真心的，不像在演戏。
3: 暖洋洋，你还是太单纯了，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你背后搞小动作呢？
2: 会吗？
10: 是不是我眼花了？凶手来了，快去拉警报。
9: 他们这是怎么了？
11: 凶手来攻城了。
2: 凶手攻城，我们快去看看什么情况。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

0: 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带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 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节水爱水，依法
0: 智慧。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8: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7: 对，我很自卑，
9: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7: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9: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7: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9: 爸，对不起。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买工作就是你要么你不管，要么你管来都不要问，那不然你行吗？
2: 曾经的我总想让父亲为我付出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父亲好像很怕我。创业这六年来，我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父亲。爸爸，对不起，我让你怕了我六年。

0: 爸爸对不起，让你怕了我六年，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父亲邹华云出场。
1: 各位老师，我叫邹华云，55岁，重庆本地人，但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0: 没事，刚才里边提到说您怕了儿子六年，我理了半天，我还确实第一次见到一个怕儿子的父亲。
1: 真的？
0: 真的。哪有父亲怕儿子的呢？
1: 自己有些时候还是做得不好吧，
0: 有自责呀。
1: 因为有些时候我又喜欢喝酒，怕他不高兴嘛，本来他也一天工作干嘛。
0: 你一般几天一喝呀，或者一天几喝呀？
1: 一天一喝，基本天天一喝。
0: 一天一顿？
1: 哎，晚上。
0: 晚上喝一点？
1: 对。
0: 还好呀。喝多少？
1: 一般3-4两嘛。
0: 会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吗？
1: 不会。
0: 也没有酗酒？
1: 没有。
0: 小酌一点还行啊。您喝了儿子会怎么样呢？会凶您吗？
1: 偶尔也会。
0: 偶尔也会凶啊。
1: 哎，对，
0: 发脾气啊，吼一下自己爸爸。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请出儿子邹佳出场。
2: 大家好，我叫邹佳，今年30岁，来自重庆。
0: 看着挺温和的一个小伙子呀，怎么让爸爸怕了你六年？
2: 我和我爸吵架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就是我爸喝酒，第二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俩可能吵得非常的厉害，可能那时候我们就没有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我记得我们去年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就大过年，年三十儿，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到了过年应该是一家人吃一夜团圆饭，或者说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这一年大家的收获是什么。但是我们家呢，我爸会从27号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年尾，就是家里面会有很多亲戚，然后从中午喝晚上喝，但是我们家里面人手又不够，就做出来的饭菜啊，可能就比我平时都还吃得很差的那种感觉，这没有过年的气氛。他们的主要娱乐是喝酒，二是打麻将。当时当着很多亲戚的人，就和我爸吵得比较厉害，然后饭都没吃完，我就带着老婆儿子摔门就走了。现在回想挺不应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和我爸其实说是父子，更像一个合伙人的关系。我和我爸创业10年了，这10年我们爷俩挺不容易的。然后其实这几年呢，生意是越做越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可能更多的重心没有在工作上面，他在喝酒上面就比较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不是搞了一个食堂嘛，我爹就会邀约公司的管理层，就在公司一起喝喝酒。我觉得其实小酌一点没什么的，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毕竟是老板，他又不好拒绝，其实大家一喝就会喝多，喝多酒第二天工作啊就不在状态。那我就觉得你喝酒也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喝，但是你不能拉着公司的同事来一起喝酒，那我就觉得影响到工作了。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凶他，就我觉得工作上面没有父子。
0: 所以您感觉就是这是怎么影响权威了，还是影响您管理了？
2: 影响到了他们第二天工作。你一个老板，甚至是老板的父亲，董事长，他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董事长的岗位，那你董事长天天和这些天天约着喝酒，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二天会影响工作，我好像就在去说这一些同事的时候，一说我说怎么今天工作不在位，喝酒了，昨天和你爸喝酒了，
0: 而且老板爹喝酒，而且董事长，您是什么职位呢？在公司里，
2: 就负责总经理吧，自称的总经理吧。
0: 董事长老是跟员工们喝酒，天天被总经理骂。我听明白了，那儿子担心的这个事儿，您之前了解吗？您是什么态度？
1: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天天喝酒肯定是有问题的。
0: 两位是公司合伙人？
2: 对。
0: 同时开始创业，还是说是您父亲的公司，然后您长大了以后变，比如说进入家族企业，是哪种性质？
2: 我爸是2000年带我来重庆的，我们从小家里面就很穷，山里面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吃过奶粉，然后以前的零食就是吃红薯，但是呢，在我爸的自我意识里面，他是觉得要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就是和农村那些小孩比，会让我读好一点学校，在重庆来见识更多一点，
0: 就相当于从山里走出来了。
2: 对，我爸在城里打工就把我带出来了，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大不多2000年，我爸就给我弄到去城里面的学校读书，就身边的同学就会对我一个农村的小孩比较排斥，所以说我从小就很自卑，我从小的

0: 同学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而我呢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出来。那时候我爸就比如说修修车啊，或者说跑跑出租车呀，这样谋生。我妈就没工作，那时候我们就一家人挤到一个很破小的十几平米的小门市里面，就没有家的。
1: 明白。
0: 比如周末我们就会在同学家里面去做作业，但是到轮到去我家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很自卑。所以从小到大我对我父亲其实是有意见的。
1: 哦，这个可能也积怨已久。那您是独生子吗？
0: 独生子。
1: 其实父亲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好像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0: 是，后来我初中刚一念完我就辍学了。那时候我更叛逆，每天就和父亲对着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朋友啊发小这些家庭条件非常好，比如说人家一天可能有100块钱零花钱，或者最便宜也有20，我呢就5块甚至3块，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区间。
1: 哦，觉得
0: 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埋怨比较大，我觉得好像我和我的同学有差距，我会拿我的父亲和我同学的父亲去做一个比较。
1: 您觉得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0: 对，那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些同学的家里面，哪怕你不念书了，家里面也养着你啊，每天啊或者拿几十块钱给他。我父亲其实比较严厉的，包括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沟通，他不会给我钱。
1: 那您的生活呢？
0: 反他们有钱，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1: 就是蹭吃蹭喝了，相当于。
0: 对对对对。
1: 多久啊？像这样的生活？
0: 其实一直到了17、18岁或者18、19岁这个样子，也是造成了我很自卑。
1: 那整个的那一段过程，您当时了解吗？因为这是唯一的儿子。
2: 没办法呀，关不掉。
0: 其实混到个18、19岁成年过后，我其实有一次我是特别无助的，到了接近小20岁的时候，反正也是在同学这样介绍嘛，谈对象，当时其实也说到去结婚这个事儿，然后邀请我和我父亲啊我父母去他们家里面谈谈结婚的事儿。
1: 他家庭条件怎么样？
0: 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女孩子需要你买一个婚房，他父亲其实很不看好我。然后吃饭的时候，反正我们这一家子人就一句话没有说，就全听人家在那里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你工作都没有，你结什么婚？
1: 直接在桌面上。
0: 对对对，要么你就拿出这个条件来结婚。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家里面条件，我爸那个时候在跑出租车，也就2-3千块钱，家里面就唯一还有一套住房，被这样骂了出来，其实我们一家人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人家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楼梯房，我们一家三口其实垂头上去从那个女方家里面出来，楼道里面没有灯，但是我能隐约的听到两种声音，一个声音是我爸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父亲在那里很抽泣，又类似于这种声音。但是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我就跟我爸说我要不然我不结婚了，我说我不想结这个婚。然后我爸说好不容易都谈成这样了，我把房子卖了你们结吧。我当时没有干，我觉得是你们我们一家人为最后的住房了，我说为了我结个婚再把房子卖了，好像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然后我就给那女的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努力挣钱，人家就是回来一句你自己考虑吧。然后我们就没有结成这个婚，
1: 分手了。
0: 就分手了。从那事过后，我其实自己知道我好像靠我父亲靠不住，心里面挺埋怨他的，觉得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1: 而你认为原因在父亲身上。
0: 是的，我觉得我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每一次的时候好像他都没有帮到我。然后从那一次过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钱人，那我就出去找工作嘛，要么没人要我，要么工资很低，我就找我爸借了800块钱买了一辆踏板车，我就去送外卖。那送外卖是我觉得非常苦，可能这人生还没吃过这种苦。怎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下雨我也会送。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路上在修路，那个铁板下着大雨，我骑着摩托车这样过去就滑了，摔倒在地上。因为你把人家外卖摔坏了嘛，我就把那个灰包起来，钱赔了过后，然后自己找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把那个摔的外卖自己把它吃掉。然后送了一个月

0: 我踏板车被偷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只有3-4千块钱，但是其实我很满足，
1: 嗯，因为有一稳定的收入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比我爸的工资还高，我那时候我爸当一个驾驶员可能2-3千块钱，我还能挣3-4千块钱，我觉得我比我爸工资还能挣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没有这个工作，一个家其实那时候最大的顶梁柱是我爸，

0: 能天降横祸
1: 啊！当时觉得天都黑了，然后我就说我还是得干工作嘛，不干工作就没钱。最后就是我经常修摩托车的那个地方，那老板在招人，我说你要人吗？他要，我说我就去卖摩托车嘛。我当时其实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卖摩托车这个行业去学嘛。
0: 哦，
1: 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人脑瓜还是转的比较挺快的，就干销售这个工作。
0: 嗯。
1: 那时候干两三个月，一个月都能拿一两万的那个时候，
0: 哎呦，摩托卖销售啊，
1: 对，那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0: 那肯定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飘哦。
1: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钱还是比较多，我就拿给我妈存着。
0: 哦，
1: 比如说这个月两万多，我就会拿两万，或者说一万多，我就会拿一万给我妈发工资的时候给她存着。
0: 哎，这个好，你自己留一部分自己生活的需要。
1: 那时候差不多存了几万块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爸买了一辆那个天籁。
0: 哇、哦，你赚到钱的第一件事情是给父亲买了一辆车。
1: 对，那时候给他买了一辆天籁，十几万块钱。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爸开了一辈子车了，他应该有一辆车。其实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在他面前去证明我自己，我想也让我爸在不管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一点。因为这么多年了，说句实话，提起人家的儿子，他也可能觉得自己儿子也没面子。另外一个私心呢，就是。其实我是想自己开店，因为我没有启动资金。我记得首付了6万多块钱，他自己还掏了1-2万块钱，就把所有的钱拿去买这辆车了，缴了个首付嘛，7-8万块钱。
0: 这个跟您要开一个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比如说开一家店，起步资金10万块钱找我爸要，其实我知道他只能去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去给我搞10万块钱，我们来开店，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不去证明我在工作上面能挣到钱，我感觉他不会去。
0: 哦哟，我听明白了，您给父亲买了一辆车，然后希望父亲在之后用钱来支持你开店。
1: 对，
0: 你干嘛不直接把买车的钱呢去开店呢，不就完了？
1: 我买下就是我自己就4-5万块钱。
0: 哦，这不够。
1: 对，
0: 所以其实希望父亲更多的支持一下自己。
1: 对，想到
0: 了。哎，您当时突然间儿子出去打工卖摩托车销售做得很好，给您一下提了一辆天籁，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记得啊，其实正好那一年16年我也下岗了，哎，如果让他一个人骑我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正好下岗了，我说干脆我两个一起，就是这样子贷了10万块钱开始干。
0: 贷款了10万块钱开了一家店，这是什么店呢？
1: 啊，摩托车店，销售摩托车的。当时我爸拿我们唯一的住房去贷的10万块钱，
0: 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两人合伙的这个事业。
1: 是的。
0: 哎，我明白了。哎，你们这个你的这个父子关系，他真的是非常纠结啊。一方面，你感觉好像拥有这个父亲，你比较没有面子，我能感觉到。但是另一方面，你发自内心的又认为父亲也因为有您一个这样的儿子而觉得有点窝囊。你们双方好像彼此都觉得没有成为对方的面子，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想做点事儿，
1: 是
0: 要证明一下自己。
1: 我和我爹两个创业其实很苦的，
0: 嗯，
1: 那时候就一辆花了几千块钱买个面包车，花了10万块钱开的店，其实当时就是二手摩托车，那时候就是你的摩托车车源你会在外地去采购回来
0: 收购，
1: 对对对对，
0: 在网上，
1: 对，聊好了我们就会开着面包车去收购。晚上我和我爹两个，我爹本来驾驶员出身嘛，他就开车，我就坐副驾，开一辆面包车就在云贵川，每跑就是一通宵，我就在副驾驶坐着，那时候我没驾照，回到店里面天就亮了，然后天一亮我就开始卖。卖了我爸就去门店找个角落休息，休息到晚上如果他挺得住我们又跑下一个外地，比如说今天跑四川明天就跑贵州。
0: 生意怎么样？能赚着钱吗？
1: 挺疯狂的那时候。
0: 哦，
1: 那时候我们在2018年左右我们成立了公司了，那时候其实我想的第一件事还是给我爸买车。
0: 又买车了
1: 啊？对，那时候进到第一桶金，那时候可能就挣到100多万吧，那时候挣到100多万吧。
0: 哦，
1: 我觉得在之前我们创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其实很多不管亲戚朋友啊，不看好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出去收车，我亲眼听到，因为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爹去，毕竟他几十岁了，我觉得借个3-5万块钱很好借。
0: 哦，
1: 但那时候发现，就是我那些亲戚朋友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靠谱，就我亲口听到我爸借5万块钱，我们这里都谈好了。人家就有各种理由给你搪塞掉了，不借给你就害怕你还不上。所以说当我们挣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想给我爸一点面子，首先是证明我们创业能够成功的。
0: 所以买车其实是买给周边的亲戚朋友们看的。
1: 是的。

0: 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现在很成功了，我们能挣到钱。
1: 我们其实到2022年做线上，我们的营业额从当时一年可以挣100多万，可以一年挣几百万。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想着从员工10来个，到现在目前我们有接近100号人，80多个人。
0: 您现在公司有80多个人，
1: 对，
0: 年营业额到几百万，
1: 今年的话有差不多1亿多吧，
0: 1亿多了今年。
1: 对，
0: 这是您的门店啊？
1: 对，对，这一栋楼就是现在我们的店，然后
0: 3层楼这么豪气，全是摩托吗？
1: 对，我们主要是摩托车，
0: 二手、一手，
1: 新车包括品牌代理我们都在做。
0: 哦，这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人一起的创业，就越做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两人是怎么分工的呢？
1: 我主要是主外，就负责销售，我爹呢就负责管店嘛。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争吵越来越多了，准确的说我凶他的次数越来越多。
0: 怎么说呢？理念不合呀。
1: 我爹可能选择享受生活，他就爱喝两杯酒。
0: 这一点刚才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没太听出太大毛病。
1: 我们俩平时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我和我爸其实这么多年呢，就像我说的，我们俩更像是合伙人，我们没有一些父子之间的交流。但是他有些时候喝了酒过后反而喜欢跟我一起交流。
0: 那不是好事儿吗？你觉得缺交流，喝两杯父子对酌，说说真心话，又不喝多。
1: 因为我觉得在喝了酒一些人说的话呀，他没有可信度，或者说就是说觉得是酒话。然后首先是身体嘛，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年纪了，现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了，我觉得您更应该把店里面照顾得更多一点。然后现在风险更大了，所以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不是一件好东西。
0: 明白了，我觉得这里边啊，酒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过去这些年的纠葛牵绊，最后借这个途径表达出来了。我能感受出来，其实您对父亲心里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们也问问看，因为今天其实啊，除了两位啊，您的母亲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样，我们母亲也先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哎，你好，我是周家的妈妈。我们老公啊，付出了很多，钱那方面都是我们老公在赚哦，资金赚过去赚过来，一赚都是几十万啊，100万那个赚。于是我们儿子给他打电话，哎，老汉儿赚钱哈。他听也听不清楚，我骂了是不是？转也不好转，因为他又是数字啊，少说了一个，或者多说了一个，也不是很好的问题，是不是？
0: 懂了。
2: 那是我儿子那个问题，但是我也是很表达，但是我也很赞成。
0: 怕出事儿，
1: 对，他是出了，他也当当出了，
0: 也是出了。
1: 对，我创业这么多年，其实是到现在目前，小钱就是我老婆管着，大钱就在我父亲那，就是公司的钱就在父亲那。
0: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刚才一直说我烦我父亲喝酒，我们其实很难共情。你说我烦我的出纳喝酒，不就明白了吗？哪个老板喜欢自己出纳喝酒呢？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但还有一点我有点困惑，也想问问母亲。儿子其实一直觉得在过去的这个青春，包括整个过程中，父亲对自己的帮助啊太少。站在您的视角来看，您丈夫给儿子这个有没有帮助，帮助怎么样？
2: 我们老公啊，都是他在打，好像他是开出租车一样，他2000多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老公啊，做到现在还是可以。又是妹妹的支持他儿子嘛，他说儿子想做啥子事业，我们老公他都是妹妹的付出，都是要为他筹钱呐、借钱那些。好像我们也是，我妹夫也借钱10万啦、20万都借，所以做事业的话都借。
0: 其实像您刚才说开店，在初期那些最难的阶段，父亲也是各去筹款、各地借钱。
1: 是的，
0: 要不然也没有这个成本启动。
1: 是的，
0: 也不会到今天说过亿的规模。
1: 是的，
0: 这么说其实爸爸还是帮了你很多。
1: 是的，就是我其实一直拿我的父亲和我发小的父亲一直在对比。我们从小到大，我是杨家坪长大的，我们杨家坪有个农贸市场，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他家里面就是搞什么批发蔬菜、批发什么猪肉啊这些。其实家庭条件那几年看着不怎么样，但其实大家都还挺有钱的。我觉得最自卑的一次就是在我送外卖的时候，我送外卖也在杨家坪送。杨家坪它是一个大环道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然后其实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我埋着头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0: 就有一种心里默默的说，你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

0: 假装认错。
1: 对对对，就自卑心从小到大就。
0: 那个也是您的发小。
1: 对，
0: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您刚开始有了第一次收入就要买一辆车，第二次收入又要买一辆车。我之前还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车是这样的一个执念，我现在突然理解了。
1: 就像人家说的，人越没什么的时候越喜欢炫耀什么。
0: 现在呢，还执着这些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吗？
1: 会，还是会，
0: 还是会。
1: 我和我父亲其实我还是想把生意做得往更大一点去做。所以说比较讨厌我父亲喝酒的原因是觉得他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你还能继续帮到我，我们一起把这个生意再做更大一点。
0: 明白。
1: 但是我爹呢好像就想退休了。哦，回家带孙子。
0: 这不也挺好。您今年多大了？
2: 55。
0: 55
2: 啊，
0: 这可以退休啊。我就尊重自由意愿嘛。
1: 是的。
0: 这么说吧，您现在心中想象您的未来最幸福的生活，但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我还可以上几点班，但是好像觉得我现在的公司，他已经很能干了，我好像帮不上好大个忙了。每天只是在办公室收点款啦，付点款啦，好像就是个厨了。在哪里都是一样，我如果在老家带一些孙子，我也能够做那个干那个事啊，对吧？我在公司也是干那个事。
0: 你想回？您刚才说是去老家带孙子。
2: 我想的是能够，但是我还是肯定还想上几点班，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0: 没关系，我们也听听看儿子的想法吧。那您对父亲比较理想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节奏或者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爸可能说是吧，我觉得叫合伙人。其实这几年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一点。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干几年，再过几年退休，到那时候我可以陪你去环游世界，我觉得就够了。
0: 我们这个舞台我们来过很多爸爸希望儿子有事业心，然后希望儿子加油的，没见过天天儿子拿鞭子抽着爸爸说爸爸加油努力，爸爸说我就想喝两杯酒。不行，开公司拓展，你希望他怎么拓展呢？在这个公司你希望他承担什么工作？
1: 我希望他会像我前几年我们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成为合伙人，就好像突然我合伙人不干了，就有点那种感觉，我不习惯。哦，
0: 你们就两位合伙人吗？
1: 对，我觉得我和我父亲这一生，我觉得前面一直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会很自卑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挣多一点的钱，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或者说曾经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我觉得让人家至少看得起一点吧，
0: 让人家看到你们父子俩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要看到是你们俩成就了一番事业。
1: 是的。
0: 您觉得童年那些委屈才能够得到弥补？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现在都了解了，但是两位到舞台上来，今天是制片人跟被制片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心中您是有一个歉意想跟父亲来表达。
1: 对，上个月我和我父亲吵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我在和店长开会，就是在商讨，我觉得我们在售后上面加了一些成本，让我爸是出纳嘛，他就推开门进来，他说怎么这个售后又加人了，就是开支又扩大了的意思。当时我其实我心里面的无名的怒火就对着我父亲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对他说，我既然你愿意喝酒你就不要管公司，如果说我交代了你去售后你要把这些人守好监督好，你又不愿意去，那我只有加人，那我觉得你不管你就不要来参言。然后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0: 这个话是不是伤到您了？
2: 对呀，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能够直接给凶我嘛。
0: 多少人啊？当时
2: 当时我们有店长，在我们店长办公室里面，店长也写在
1: 旁边，还有财务室啊，或者旁边的销售，其实大家都听到的。
0: 你们董事长心里有点不舒服，那您当时跟他说了吗？
2: 我都跟出门走了。
0: 吵完之后是谁缓解了一下，或者有几天是有冷战吗？没说话？
1: 我们都那段时间没有去说话，他就自己回老家，或者又去喝酒啊，或者怎么样。从那之后，我其实发现我和我爹的关系啊，其实逐渐在变远。以前比如说我爸他在哪里喝酒他会跟我说，就反而就比如说明明今天他在喝酒，他其实他不说了。哦，
0: 从喝酒变成偷偷喝酒。
1: 然后再者他在干什么他不会给我说了。哦，所以说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也是想给我爸道个歉。我觉得这么多年呢，就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父亲给孩子的可能物质条件他是不同的，但他一定是给他最好的全部。 那时候从小到大我的角度就是，我爸他虽然说有十万块钱，但人家有一千万，给了人家一百万，但是我爸有十万，他全给了我十万，所以今天来我也想给我爸道一个歉。
0: 啊，明白了。那说到这儿，这个儿子的心里就慢慢的清晰起来了。虽然小的时候可以关于父亲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也是当时的那个局限，视角的局限，时代的局限，老是觉得这父亲，哎呀，有些窝囊，有些让自己没有面子，怎么不像别人爸爸一样？但是现在突然意识到，父爱的伟大，可能不是由那个绝对的数量决定，
1: 对，
0: 可能跟比例有关系，跟他爱的方式有关系。
1: 对，
0: 你现在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1: 没有过多的交流，就是不会用嘴巴去说出来，我们就会，哎，要不过生日了，嗯，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或者说让我妈去干，但是我们不会多对对方说，哎，儿子你辛苦了，哎，爸你辛苦了，爸我爱你，可是我们这些话永远没有这种交流，就反正爱其实是用行动的。
0: 哎呀，那你从你这儿把这个命运的齿轮给掐断一下，不要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他们心里的感受。来，白老师。
3: 三位好。我觉得对于邹家来说，其实你爸是你的定海神针，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嘴里的窝囊的男人，其实是在你心里是封神的，离开他就像没有那个主心骨一样，你心是虚的，看起来好像你很强势，你在那指点江山，在那布局商业，但其实在你心里你知道，你敢往前冲的是因为旁边有一个老爹还陪着你跑，还给你保驾护航，你用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在说着，爸爸我还没有准备好独挡一面，你再陪陪我。
1: 是的，
3: 我觉得啊，邹家，该长大，与其说在这儿给爸爸道歉也好，或者是指责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生活习惯也好，不如直接的把你心里最坦然的那句话告诉他，你多么的爱他。你们父子俩没有一个是怂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怕敢出去拼，一个人心里装着怕，但是为了身边的人我敢出去拼，你想哪个更了不起？所以最伟大的地方往往生于平凡，所以邹家，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快快地长大，你爸爸等着你真正的成为像他一样顶天立地独闯一面，能够去独挑大梁保护自己家人那样的一个男子汉。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谢谢。
4: 两位好，咱们这个节目做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儿子对着镜头说，我想与我父亲携手去环游世界，就是一个儿子对爸爸说，我在用一种特别别扭的方式表达我很需要你，我很爱你。他觉得自己的爸爸挺棒的，你从一个农村务农的，到开出租车，到陪他一起创业，一系列你从来都没有退场过。有哪个伙伴可以在人生当中与你这样一起携手？我说的太直白了，邹爸爸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特别想跟邹家说，爸爸能看懂你爱他，我们也能看懂，但真正去爱一个人，让他自在一点。爸爸这一辈子很辛苦，爸爸这一辈子看了很多的脸色，爸爸这一辈子为了很多的事情他得收紧自己的手脚，所以也许就三四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以不太顾及很多东西，所以你不一定非要去说我爱你，就像这些年爸爸一直陪着你一样。祝邹爸爸能够获得自在的生活，也希望邹家能勇敢地成为一个贴心的儿子和有担当的父亲。谢谢你们来。
1: 谢谢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罕见的一期父子亲情这么浓烈的节目，久违了，真的。因为我是当儿子，也有儿子，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是让这孩子拥有这个世界，是让这孩子超过自己， 带着满足，带着欣慰，这是多无私啊！你要创业，带着妈妈倾其所有，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你们该断奶、该分手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记住，你的使命是再见。你爸属于你妈妈，你属于你媳妇儿，你还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让你的孩子举起你的旗帜，翻越你这座高山。现在做好准备，男人的集结号、冲锋号，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人吹响的。所以，希望今天你们完成分离啊，让你爸过他想要的生活，这也是爱。不能把爱变成绑架，别人的枷锁。祝你们父子俩能成全一段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佳话。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吧，这是我们十年我们一起创作的时间，才有了现在我们的公司的规模。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你的期盼一直是那么高，我总觉得你没有为我付出什么。但是自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还做不到你那一个份上去。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今天呢通过这个平台，我还是给你说声对不起，我给你跪一个。

0: 也太意外了，这一跪表达的不只是歉意，更有谢意。
1: 我觉得父亲永远是父亲，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要求太高了，自从当父亲过后才觉得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能感受到就太好了，接下来也用无私的爱去回馈自己的父亲，有的时候他需要成就，有的时候他也需要自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3: 谢谢
0: 两位。
4: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爸，对不起。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给我烤条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到十一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5: 嗨，这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2: 哎呀，爸，你起来了！呜、哦！
0: 妈，你说我去城里读书了。我们会不会就分开了呀？
1: 傻儿子，怎么会呢？你在哪儿，妈就在哪儿。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0: 好。妈，这顿糯米团可真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1: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拿着。
2: 贵呀、啊，
7: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7: 哎，没得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1: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7: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1: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0: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1: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哎
0: 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当天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瑞瑞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

莫仔糕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他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他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结束。

0: 水汗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

0: 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12: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1: 没有
13: 没有。
11: 我那年29岁做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完了也没带护士，
12: 带头盔啊这些什么。
11: 没没有，他们
12: 有也没有、啊、
11: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12: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13: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14: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15: 叫人生死相许。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9岁那年，我是耀眼的文艺骨干，他却十分普通。最初我没有看上他，他费尽心思追到我，但不久之后我就确诊了癫痫，所有的耀眼和自信都没了，成了拖累。这一路我无数次的要放弃，是他陪着我，不放开我的手。这20年的风风雨雨，是他不离不弃。才让我重新做回健康耀眼的自己。

0: 谢谢你老公这20年不离不弃。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被这些人丈夫王宁上场。
1: 主持人好，我叫王宁，家河北廊坊三河的，今年39岁，然后我现在是一名散打教练。
0: 散打教练？
1: 教孩子散打教练。
0: 大概多大的孩子？
1: 多大都有，从5周到10多岁的都有。
0: 今天来到舞台上是因为您的妻子想要向您表达谢意，刚才的短片里也看到20年的时间不离不弃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妻子请到场上一块来聊好吗？
1: 好的，
0: 接下来有请致谢人妻子赵倩上场。
2: 主持人好，我叫赵倩，
0: 气质卓而不群。
2: 我的职业就是教小孩子们中国舞蹈，从4周半到初中的都有。哦，
0: 那你们都教小孩子，在一个机构里吗？
2: 对。
0: 那你们俩刚才片中有提到20年的时间，是对您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照顾，所以您要来表达感谢，是发生了什么呢？
2: 就是我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对我来说特别自卑。19岁那年，我查出了癫痫。之前犯过2次病，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的病，都没当回事儿。那是哪年的夏天来着？我的吃药就是对我的这个小脑萎缩稍微有一点影响，可能有的时间记不是特别清楚。
0: 没关系。
2: 那个也是刚刚毕业实习的时候，在我大姨家的9楼，我在做前台。正好是夏天的时候，中午我想拼几张凳子，然后在那稍微午休一下。凳子拼好，我刚刚准备躺上去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眼前一昏，不知道事儿了，就是那么快，几秒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凳子下边了。当我睁开

0: 眼睛，我就看一群脸在看着我，有服务员，有后厨的厨子们都在看我，一帮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还认识我吗？当时我前几秒钟是说不出来话的，我能听见他们说话，但是就是说刚犯完病当时的那种表现，就是我就跟傻子一样，不知道说话了，有意识但是说不出来话，其实脸都知道是谁，但是脑子里边却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哦，你想在20年前我们还是在村里边，好多人不知道是这种病是什么情况，后来也没有人跟我家里说，就纯的以为就是中暑了。再后来我就去廊坊找一个地方实习，我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也是到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一天突然又发病了，又是这种情况，把舌头咬破了。就说我这种情况全都是在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当时发病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突然感觉到眼睛有点，就说有点被往上翻，眼前就是什么都变得特别模糊，一两秒钟瞬间就不知道事儿了。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我醒来躺在床上，我就感觉头巨疼巨疼，浑身动弹不得，没有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我的嘴我发现舌头有点疼，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靠着窗边走到镜子前，我就想看看为什么我的舌头疼，然后把我舌头吐出来一看，有一道口子带着血，
1: 齿印。
0: 对对对，就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他周末的时候会去找我玩，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跟他说了，他就以为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你休息休息就好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1: 那个时候的身份算是普通朋友，还是说在追求，有这种约会，还是已经是男朋友了？
2: 男朋友，搞对象了。
1: 这在谈恋爱呢其实。
2: 对，然后后来有一回我们有一小床就这么宽，然后他在这个床里边睡，我在外边这儿躺着就玩呢，我就发现那个床突然就颤起来了，晃悠起来了。我说这咋回事，我这一回头在这儿，他这个全身僵硬，他那癫痫的症状就是全身僵硬，然后就是咬舌头，口吐白沫，这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回事呢，没接触过。然后我就想着这农村原来老办法就是掐人中试试，我就给他掐一下，感觉也不管用。但是他这个发病啊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几分钟就完事儿了。等醒过来我就问他，这咋回事啊，我说这你知道不咋，你是得病了是咋着，还是不知道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是谁提出来说要去医院看一看呢？这个情况
0: 是我老公说的。
2: 我紧接着给我们丈母娘打电话，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我说阿姨，您那个知道他这情况吗？我大概一小时，我说没有啊，咱们家没这个，他没有这个病啊。完了跟他妈打完电话，我紧接着给我爸打电话，是我爸一同学是中医，问那大概小时这情况，一小时说大概应该是癫痫类的。完了问问人家说这个瞧这个病咱们上哪儿，咱们国家最权威，后来就推荐的是北京。
1: 当时你们俩是就在北京？
2: 没有，在廊坊。
1: 确实如果在不了解相关的这个疾病细节的情况之下，这疾病那个时候让人心里还是非常心忧的。确实癫痫它特定脑区的异常放电，而且它异常放电之后失去记忆，失去对躯体的控制。
2: 对
0: 对，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反正就是我发病的时候吧，听他跟我的这么
2: 说，大小便失禁，您还这个啊，
1: 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肌肉失去控制有关系。
2: 还有这就是口吐白沫，
1: 没错。
2: 为啥你这种病人你得让他侧卧着，不能让他躺着，如果你躺着的话他有可能窒息。
1: 所以癫痫一方面本身对脑有伤害，但它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发病的那个瞬间它在做什么。
0: 对，
1: 就如果它是躺着休息，那可能几分钟过去了仿佛就好了。但假设它在开车呢？
2: 对，
1: 假设它在做饭呢？前面有油锅有火呢？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0: 爆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对，
0: 您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一年大概几次呢？这个频率
2: 很多，一个月就好几次。
3: 大发作、小发作还多呢。
0: 嗯，
3: 他这种小发作是时不时的就眼睛往一边转。有一次我们上天津，就是送我老舅去，我记得开到半道过一个红绿灯，突然间他这个就往这边往眼睛的一边拽。
0: 嗯，
3: 哎，我就明白咋回事了。我

0: 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医生有啊，提供的治疗方案就是拿了一个，当时拿了一个我印象中是叫曲来的一个这个西药，进口的，400块钱一盒。
0: 哦，
1: 价当时我们
2: 挺贵，
1: 那时候2009年去的，对，在当时来说应该算价格挺高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也不高，
0: 是
1: 刚从学校出来，我是2008年实习
0: 啊，
1: 他上班稍微早一点，完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0: 这一盒药就要几百块，那个
2: 对高的情况下一个月500多就算工资挺好的了，所以那时候你说我刚从学校出来实习，实习的时候人家还没给那么多工资，所以一个月也就是300-400块钱。一盒药就得400块钱，感觉哎呦挺贵的，就是
0: 对很难承受，
2: 就是当时查出来我这种病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以后需要多久能够治好。
0: 那那个时候两位已经是还是在谈恋爱吗？还是在往前走了？
1: 是、
2: 是
0: 还是谈恋爱的阶段、咋认识的？
1: 我们是同一届04同学，他是中专，我是大专。我们其实是一个学校，但是分大学城校区和市区校区。最初啊，他们就先到大学城校区了。我呢是从市区第二年转到大学城校区，虽然是一届，他们等于老生新兴生。演出，当时他在台上唱了一首这个《山路十八弯》，然后我们在底下观看。
0: 哎呦！这是当时舞台上，这真是一朵盛放的鲜花。山路十八弯唱完之后，您感觉您就爱上民歌了？
1: 我就对他这人有印象了。那时候，就觉得挺好。
0: 你是一个粉丝是不是？就是他在台上唱完了，你在底下默默看，哎，好美好美，但是也没有说过啥。
1: 这等于第一次接触，那天，就是他找我们，第一次看见他，那头一回。
0: 明白。那其实，哎呦呵。这是当年在学校里的照片，这不是万人迷，这校花吧？就是，是能这么称呼吗？
1: 差不多吧，
0: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校花嘛。
1: 因为那时候你像又会跳唱歌又会跳舞，咱们一般很少嘛，他才艺挺出众的，我也稍微喜欢这方面，所以就觉得挺
2: 好。他喜欢唱歌，他很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
2: 就是爱好方面比较对付。我们俩就聊天说你喜欢唱什么歌，我喜欢唱什么歌，你喜欢听谁的，我喜欢听谁，我们就互相聊天。偶尔可以出来一起散步，
0: 音乐结缘。
2: 对对对。
1: 看病那回就第一次来我们家，来我们家，然后第二天就坐930就去看病去了。
2: 人家别人就是双方见父母都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然后说这个事儿，我们正式确立关系了。但是我们见父母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带着我去看病，那是跟他父母第一次见。
0: 医院里第一次见面也确实还挺少见的。但是这个健康的情况在当时您父母或者您家人看来，这会是个障碍吗？
1: 有点是障碍。一回来确认这个癫痫病，反正我爸在我爷爷我奶奶头，然后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爸我妈，
0: 他们有些担心，
1: 就把我叫过去了，说呀，说你对象不赖，人挺好，但有一样就是有这个病。我爸担心我说你未来呀，有可能你啥也干不了，就天天带着看他，带他看病。然后我当时也难受，我说没事儿，那时候我也挺年轻的，反正我就觉得什么事儿咱们有病瞧病呗，是吧，有困难解决困难，有坎儿咱们得跳过去。我说爸没事儿，该瞧瞧，他总有瞧好那天，是吧。然后后来我爸他们瞅我挺那啥的，也挺难受的，他们也知道我在他们那儿有的时候也挺任性的，也挺这个强势的。我爸就说呀，那你都认可就行，以后呢你别后悔，是吧，这事儿。我说没事儿，不后悔，反正这事儿就过去了。反正当时给我弄的反正也挺难受的，但是没想那么多。
0: 明白。明白。其实我的感觉，父母说不能叫反对，是要提醒，
1: 是这把这个是为我好，
0: 对，把后面要承受的这些可能的代价要先讲给你听。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宁，
3: 您太太就是经常在外面这样时不时的。

0: 就会发病，在他最严重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真的不介意他在外面，就是一点介意都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别人看他眼光啥样，反正我没什么不介意的。他特别严重晃的时候，在外头很少，在地铁上的时候，那回晃的确实厉害。周围人我也没注意他们看，他们到底看没看他？
0: 就你不在意？
1: 不在意。他们怎么看啊？我没想这个事儿，根本就
2: 觉得丈夫身上有很宝贵的一种钝感力，就是真的，他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他在想，哎，什么情况了？这是小的还是大的？会不会变严重？我怎么把他赶紧拍好啊？
0: 对，
2: 他专注在这些事儿，就整个世界的眼神在他的世界观里消失了。
0: 对，所以刚刚他说我不知道别人看他，别人看他的眼光吗？他就压根儿我没提这问题，他压根儿没看
2: 过。
0: 其实这种心理压力，其实对于癫痫病的患者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石头压在心里。
3: 对，自卑，特别自卑，不敢跟别人说，包括我的好朋友都不知道我有这个病，怕他们嫌弃我，去哪儿工作害怕别人不要我，做什么事情就一直特别有种比人矮一截的感觉。
2: 我觉得这也是其实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承担的部分，就是我们要通过镜头更多的告诉所有普通的观众或者普通的朋友，癫痫不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并不可怕，它只是一个脑部异常放电的情况，而且它没有其他自身的伤害，除了癫痫病发作其他的时候，它们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刚才听到两位介绍，两位的工作也是在一起，
3: 没有结婚之前没有在一起工作，他做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但是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他对我照顾特别细心。
1: 最初也弄过车，贷款弄过那个大车，
2: 拉车
1: 啊，拉石料之类的，那时候也赚点钱，到后来也不干了，因为车老出问题，
3: 很辛苦。那个时候他特别辛苦。
1: 后来弄完车之后，我又干了一些，那点做游戏代练。
2: 哦，别人把账号给到您，然后也给您付费。
1: 对，一天100多、200多，多的时候有时候六七百，但是确实挺辛苦，因为我要熬夜，每个单子。接完了之后，会要定时的，必须在这时间之前交付给人家。有的时候我2点也起，4点也起，有2点没睡觉呢。4点睡了呢，有可能8点你还要起来交单。啊，我一打有时候打好几天，一天就睡个3-4小时就得了。
3: 从白天一直打，饿了就去厨房找点饭。那时候我有空，我就帮他做饭，收拾屋子。
2: 那接下来的这个寻医问诊之路顺利吗？
1: 咱瞧病就挺顺利的，但是病情不顺利，
3: 挺不顺利的，非常非常的坎坷。你包括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汽车，坐公交车还得倒车，坐公交然后倒地铁，你得赶时间呀，所以还得先挂号的时候看那个大夫，是
1: 关键得早起，
3: 对，
1: 是吧？咱们这一瞧病去啊，3点钟就得起来了，
2: 凌晨3点啊。
1: 离北京是不近，但是没办法，您就得倒车，这也没辙。然后到那儿呢，你一检查一看病，咱们就有可能人家说你得看几天，那没办法，没地儿住啊，咱们不能天天回去啊，是吧？完了就找一地下室这儿住，70块钱一天，空间也特别狭小。我记得我在那地方，好像那个地下室啊，就够我这么，
3: 就一个小床。
1: 完了，他就在旁边，就这么宽。然后后边呢，这脑袋后头还有一个下水管，这你刚睡得挺好的，一会儿哗上面水就下来了，哗上面水就下来了
2: 啊！那其实都不能叫房间，
3: 就是一个床位而已，
2: 就是个隔间。
1: 对，
2: 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什么的，也都没有，都是
1: 没有。外边有一公厕所，绕挺老一大一圈就到公厕所了，哎，
2: 但是真不容易啊。但是病情呢？接下来发病的频率会因此而好一些吗？
3: 这个时候没有呢。
1: 然后还上医院检查去了，我就问了那个医生一句：“好多了吗？或者痊愈了吗？”人家说：“不行，你这病情啊，这药还得继续吃着。”我说：“我们面临结婚要孩子

0: 这块儿，我说您感觉我们要孩子啥的能行不？
1: 不行，
0: 只要你吃着这药就用不就要不了。
2: 这个药是对我身体的副作用是怀孕孩子会畸形。
3: 那这停了之后会好一些吗？
0: 这药是真不能停，您一停您就犯病。
3: 哦，
0: 他那时候小发作都频繁着呢，一天时不时就来一下，时不时就来一下。
2: 小发作都有十多次。
0: 你要一停药，那就恨不得当天就得犯病合适。
3: 那这种代价或者说这个新听到的消息，对您推进婚姻这件事儿会有影响吗？
0: 我就是当时要孩子，我这一块我确实难受，觉着要不了孩子，我当时难受了。
3: 嗯，喜欢孩子，
0: 我还行。我爷爷我奶奶小时候疼我带我大的，
3: 哦，
0: 想让我要孩子。
3: 您是独生子，
0: 我还有一妹妹
3: 啊，哦。
0: 但是我们家两家啊，就我这一个孙子。我爷爷我奶奶也从小太疼我了，我因为他们的愿望，我就是我的愿望。
3: 但是即便面临这样的挑战，婚姻是不是您还是走进去了？
0: 走进去了，
3: 嗯，
0: 走进去了。
2: 但是当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就哭了。
3: 哎呦，
0: 你就准备结婚了吗？
3: 嗯，
0: 就媳妇确定了，就他这人，孩子妈也基本上确定这人，但是要不了孩子，这个当时确实挺难受，
3: 心里失落。嗯，
2: 从医院出来，医生不是跟我们说要不了孩子？
3: 嗯。
2: 他当时就哭了，我就看他掉眼泪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一看他哭我也哭了，其实我一看他难受我也特别的难受。
3: 嗯，
2: 我知道他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大夫屋里边，大夫说不能要孩子，他当时脸就非常的痛苦，在医生房间里边没有哭出来，然后出了医院大门他就哭，我一看他哭我也哭，我俩自己心里都知道，就因为我这个病要不了孩子，然后我就特别的自责，我心里想，我说我这个病吃这么多年的药还不能要孩子，然后我想他们家里人都在盼着我们这个要孩子这个事儿，尤其是老人，这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在车上几乎没怎么说话，心里都特别难受。回到家之后，我们平静地躺在床上就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散了吧。就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虽然说是我有病，但是感情特别好，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可疼可疼了。然后他说我们再想办法，我说咱俩散了你再找一个更好的能生孩子的，我说我这样就成了你的累赘了，就越说越难受。然后他也哭我也哭，然后他说那个咱们再看，也不是说治不好，谁也没确定说你这病治不好，
0: 再想办法，
3: 再想办法。那接下来有没有新的转机发生？
0: 然后就问的是严教授，
2: 严教授，
3: 嗯，
0: 专门研究癫痫病40年了他，
3: 嗯，
0: 完了我们就挂了他的号，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完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感觉这个病我们要孩子可能吗？他一号脉和检查各项都看完了之后啊，人才说啊没问题，你这之前有一对内蒙的比你这严重多了，人家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
3: 哦，
0: 开了方子拿了药，拿完了这一喝立马就管用了，当时就见效，这中药确实挺厉害。
3: 这么快的效果，
0: 这当天他就不摇晃了，第二天没事。
2: 然后因为平时每天都是十好几次的小发作，然后我喝完这个中药我就感觉精神特别的放松，不是说立马，只是说当天啊，比如说上午喝的，然后下午或者是晚上，我就感觉哎，我的精神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心慌，也没有出现过精神紧张的这个状况。我说我一天都特别放松，我就跟他说
0: 效果确实挺好。大概前后就吃了一年多，这去一趟反正中药，这中药不便宜，4000多，20天，
3: 二十天。

0: 有4000多，一天就是平均200块钱的开支，但是效果不错，
1: 效果不错，
0: 西药的副作用得到了控制，所以要孩子这事儿有眉目了，
1: 对，有眉目了。
0: 这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现在病情控制的特别好，大发作也控制特别好，1-2个月不犯是没问题的。哦，
0: 后来您是怎么干上这个散打教练？您干的每一个活跨度都特别大。
1: 2013年、2014年吧，就开这个舞蹈班培训。那时候我也干完那个代练之后，我就也没事了，就转型准备。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0: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 没有，
2: 没有。
1: 我那年29岁去训练散打去了。哦，
2: 反正就是想办法挣钱吧，那个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打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0: 这个当散打教练什么要考证啊，要其实那么晚入门，其实也挺难的。你那学了多久考这个证？
2: 1年多。
1: 对，2016年去奥羽搏击俱乐部，在通州，在那儿训练1年多，拿了一个中国武术散打协会1级教练员证。
0: 我不是很懂啊，这个很多人是童子功啊，10几岁就入行，您这个28、9才进去，那被打得要够呛吧？
1: 对啊，我这个
2: 经常挨打。
0: 经常挨打？
2: 对，打的嘴里都是血。
1: 你练这个练这种东西，你看刚开始去都是挨打，肯定。
0: 对呀、啊，这就是一个打与被打的工作呀。
1: 训练每天要跑10公里，上午5公里，下午5公里。我第一个星期去的时候，我穿一板鞋去了，然后这板鞋它不算那么跟脚，它里边摩擦的把这个脚上磨的全是泡。我就赶紧的上超市买了一双运动鞋，然后这泡就在这运动鞋里呱呱呱就踩，反正就踩的就踩瘪了，没事了，反正就我也没挑，就一直这样跑下来的。然后跑完步，上午呢就要训练内容了，2个半小时，然后下午也是这样，晚上还有1个半小时。每周六下午实战，教练就安排我，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找一个比我体型，反正差不多吧，稍微比我体型还重一点的。但是我呢，第一星期去，基本的格斗式拳法练的几乎很少，没怎么练呢。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齿，没有护齿。最初咱去不知道，护齿呢相对来说能保护一点儿，带上护齿呢就不至于说牙把这个嘴唇啥的都过流血了。反正给我打的这里头全是牙硌的，全出血了。然后过几天之后，里头就是口腔溃疡，这里边就烂了。
0: 哎呦！所以护齿其实不是保护牙齿，是保护牙龈。被牙齿伤害，
1: 它保护牙齿的同时呢，它还能保护点这个牙不硌到嘴唇。哦，你一旦全打上去，打到这地方，这牙硌到嘴唇，马上就出血，肯定要出。哦，
0: 那刚开始上去实战有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1: 没有，他们
0: 都有也没有、啊，
1: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我第一星期去什么也没准备，不知道。
0: 他们有护具，你也没有护具，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
1: 对，就打完了还不会防守，不会移动脚步移动。
0: 这人形靶子呀，哎呦！但您看着还是很壮实啊，像座小铁塔一样。被打成这样，也没说算了。
1: 我做事就是有极强忍耐力，不管是累，不管是疼，不管是苦，不管是热，不管是冷，我都坚持下去。
0: 那拿到了教练员证，这个班开的怎么样？顺利吗？招收学员？
1: 行，挺顺利。2017年就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上下3层，一个地下室，上面2层。上下总共300平米，后来又找了一个舞蹈老师，让我们等于上边2层都是舞蹈，下边上散打。那时候总共是100个学员，舞蹈生大概有70多人，散打生20多个吧。那时候挺好，2017、2018、2019都行。
0: 哎，那状态也不错，招生也很好。
1: 确实挺好的。哦，病情好了，然后能要孩子了，然后2017年就怀孕了嘛。虽然病情好多了，能要孩子，但是不是代表咱一回不犯。她怀孕期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激素，就容易发病。有时候晚上就犯病了。她只要犯病，我都能看着，因为我这人睡觉轻，只要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她一犯病，我就醒了。人家医生也告诉我们，万一要发病了怎么办？让她侧身。千万别，一个是压着孩子宝宝，然后还有一个就别窒息。反正孕期占我

0: 照顾是不是也挺那啥的，
1: 很考验人。但是后来的孩子也都很健康。
0: 2018年5月12日出生了，
1: 出生了，到现在就一个
0: 儿子。
1: 哦，挺好。那您教儿子散打吗？
0: 教，4周半的时候就跟我练，
1: 很开心，很开心，茁壮健康成长，这又是大事儿落听了。从最初的这个疾病相知相识相守，到现在家庭幸福。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来，戴老师。
2: 赵倩，特别能理解你，因为在我工作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癫痫病患者做咨询，最大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来自于记忆力啊，而是来自于不腰而至的失控，没有任何的提前的预判，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自己无法控制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去呈现出来。
3: 对，我每一次发病，
2: 我知道
3: 他都看得见，
2: 不光他呀。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带给所有有这类病患的人特别强烈的一种不安和恐惧和羞耻感。而就是他这个男人内心当中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你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存在在他的心中，而对于现实当中很多暂时的不完美和失控，他是能够承受的。你先生憨憨的，但是又有他生活的大智慧，他知道他最要守住的那个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沿着他内心的执着，沿着他内心的责任，从没跑偏。两个坚强的人，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少一些痛苦，多一些欢笑。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老师。
0: 谢谢
5: 两位好。我给他的评价是宝藏男孩，温柔担当，而且所有他的语言都非常的朴实，在那些朴实的语言之下埋藏的是他内心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看见，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爱。所以倩倩有这样的一个男人，不怕生活的苦，不怕挣钱的累，我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在你人生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祝福你们二位。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欢迎二位。先跟这个王宁说几句。我知道你很难，每次你难的时候你就得想到他舞台上惊艳绽放的样子，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因此永远做他的盖世英雄。你老婆很谦虚，说自己小脑已经萎缩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傻，他即使萎缩了他也知道什么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他要向全世界的人知道谁最重要。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对得起你这些年的付出。
0: 对得起。
6: 等会儿你跟他说。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王宁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叫人生死相许。
6: 所以你们其实是来秀恩爱的，我希望他们俩的故事能鼓励更多人相信爱情，并且愿意为爱情翻越万水千山。祝你们天长地久。
4: 谢谢老师。
6: 幸福到永远。
0: 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1: 那接下来把舞台给到两位来说一说心里话。
4: 好，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记得。
1: 那一年，我在晚会上唱歌跳舞，我那天是那么美，我希望你记得我当时跳舞最美的样子。可是后来我得病之后，最难看的样子都被你看到了。其实我特别自卑，每次发病都特别的难看，假如换成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把我抛弃了。你说如果我要不要你了，现在你这样谁会要你啊？你就一直没有放手，这些年你在家里边为家做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我也都记得。我希望借助今天这个舞台，想对你说一声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0: 不辛苦，咱们都一家人，20年风风雨雨都过去了，是吧？困难都过去了，当初没放弃，是吧？未来咱们路长着呢，手拉手一块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啊。
2: 路长着呢，慢慢走，慢慢走啊。还有你儿子呢啊，想你儿子。
3: 这是一个多爱美的女孩啊。其实一直以来，美都是她人生中最高的价值之一，但是也许在遇到你之后，美这个字从对外表的表象的追求到了更深的人性的层面。你有非常非常帅的人格特质，希望你们两位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找寻生活中平凡细节里的美好。好，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一直幸福美好的走下去，好吗？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4: 谢谢观众，
1: 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0: 咱们路手拉手一块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女生大概小声地问了男生一句，说一直走吗？然后男孩说回回头。我也希望有时候人生在那种情绪的当下，也记得刚才那句话，回回头看看曾经的美好，看看初见时的模样。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一期谢谢你来了，我们不见不散。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4: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6: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甲方。

0: 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

0: 献，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3: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4: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3: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2: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同济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年我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也慢慢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老婆，谢谢你，把90天变成了6年。
1: 老婆，谢谢你，把90天变成了6年。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妻子梁哥上场。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哥，来自河南郑州。
1: 90天变成了6年，片子里刚才提到好像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2: 对，因为当时我对象确诊白血病的时候情况比较危险，医生说他最多就只有3个月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现在6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你对象？
2: 对。
1: 哦，还不是丈夫？
2: 对，那个时候刚认识几个月，还没有结婚。
1: 哦，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谢人丈夫范玉珍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范玉珍，来自于河南郑州，是一名河南女婿。
1: 现在看起来身体健壮了不少。
3: 对对对，精神头也很好。我要不说是不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是她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当然了，现在也不止6年，未来还有10年，可能
1: 对
3: 50年，可能会更久。所以我今天来到咱这个节目，我就是想借着咱这个正式的平台，对我媳妇儿正式的说一声谢谢。
1: 当时那是哪一年？刚刚确诊的时候，
3: 就是2020年的2月24号那一天，我在家里呢给学生上网课，然后上午上完课之后呢，中午这个体温呢就上来了，有点发烧，当时是38度多，然后就想着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有点发炎或者之类的，下午就吃了退烧药。但是呢，因为退烧之后呢出了汗比较多，当时想把身上擦一下嘛，那擦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掀衣服，这个身上这边就出现了大片的这个红色的出血点。当时就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就去到医院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当时烧到应该有个快40度，就直接给我办住院了。然后呢，3天之后，我记得2月28号应该是早上8点钟左右，实验室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结果，然后就说你让家人过来取吧。后来大约是在10点钟左右，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来到医院了。他从病房门口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哭。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因为他既然哭，我已经猜到其实是不好的结果了，就是抱在一块儿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了，我就看着上面写的，就是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我媳妇儿说的第一话就是，我耽误你了。
2: 就刚才他说的，给他看完报告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就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还在为我着想，他觉得，哎，对不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就是一直抱在一起哭。
1: 刚才其实你媳妇有聊到说，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在谈恋爱。其实
3: 对，我们那时候才刚刚恋爱4个月，其实我们两家都已经准备就是计划2020年的5一结婚呢。
1: 哦，婚期很近了。
3: 对，婚期很近了。都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医生办公室去找医生了。我说医生，我说我这种情况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最多还有90天的时间。其实说句实话，我当时听完医生跟我说90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哇，我的生命还剩下90天的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这90天的时间带我媳妇儿出去玩玩，共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另外第二个呢，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还得安排父母的事情，把房子呀、车呀这些所有的东西该卖了卖卖，然后呢把剩下的钱给我父母，然后呢给我媳妇儿他们分一分，然后起码我走了之后呢，在经济上 让他们后半辈子相对来说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后来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啥嘞，你这三个月虽然说还有这个时间，但是你这三个月也得在病床上待着，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医生说了这个之后，后来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接受治疗了，先开始化疗。
1: 哎，你那个时候我听你刚才描述反而很从容，那时候没有恐惧、紧张、绝望这些情绪没有在你的心里出现。
3: 因为我这个人吧，

0: 他是一个理科男，因为我本身我之前就是搞 IT 的。
1: 你是搞 IT 的？
0: 对对对，
1: 理性。
0: 对，所以我是很理性，就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规划就是我走之后的事了。
1: 您当时多大年纪啊？
0: 刚过完29岁的生日。
1: 也没有很大呀，
0: 没有很大。
1: 29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年龄，但听起来很老成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对我来说，就其实两位其实并不是夫妻关系。
0: 对，
1: 当时心里是什么考虑呢？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赶紧治疗，如果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所以就想着怎么去给他安排治疗方案，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相处时间比较短，他其实对我各方面还挺好的，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 天性淳厚善良。
0: 对，
1: 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您知道大概要花费多少吗？这样的疾病跟医生有聊过吗？
0: 一开始其实没有聊过，但是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挺难的，那一分钱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话呢，我们为了结婚这个事儿，我们是刚买了婚房，所以当时手里的钱基本上就是全投到房子上了，然后还借了一部分。但是刚住院治疗其实没几天，那一天的花费都是5000、10000、5000、10000的，所以就开始借钱。
1: 是当时女朋友在借？
0: 对，我先借的。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呢我就给我的三个好哥们儿去打了电话，我说伙计得给你说个事儿啊，我确诊了白血病，我说接下来治疗你这能不能先给我拿2万块钱。其实他们家庭其实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但是一开始说是借2万块钱，但是这三个哥们儿就是都是直接赏了5万块钱，所以当时15万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哇，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对我这些哥们儿对我的帮助其实表示一下感谢。
1: 真是好兄弟，有的这三个哥们儿的15万算是扛过来了。
0: 对，算是扛过来。
1: 但是这个疾病治疗起来，那就是每天每天啊，
0: 对，
1: 像这个滚轮一样往里卷啊。
0: 我们到现在为止整个的治疗一共花了200多万。
1: 这多不容易啊，就第一关面临的就是经济上的挑战。你当时意识到了吗？这个疾病不是说一个毅力能解决的问题。
2: 对，然后因为他在我们郑州这边一共化疗了2次，第一次住院花了10几万，第二次花了8万多，就2次就花了20多万。然后他那边借一部分，我这边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所以我就想着把我手上就是说能卖的东西，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开一家养生馆，也开了2年了，每年也能有个几十万的营业额。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当时就想不行就把它转让了，把它卖了。当时店里面其实也是投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很舍不得，包括还有很多老客户，但是确实是没办法，只能说先顾眼前，所以当时把这个店盘出去，收了10几万，然后又把一辆20多万的车开了2年，当时急着出手就卖了不到10万块钱，等于又筹了2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零零散散的，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 这真是老底全都拿出来了。
0: 对，
3: 我想先问个问题啊。
1: 您请。
3: 因为小姑娘当时你们才4个月，你爸爸妈妈知道她当时生病这消息吗？
2: 知道。
3: 因为说实话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听见我闺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男朋友就这样，那我怎么我也死说活说得劝劝你啊。
2: 其实也比较感谢我父母，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刚确诊的当天他们也是全家从老家过来办理这个住院，当时父母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病确实不是个小事儿，以后会怎么样不说不准，但是就是他需要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经济帮助，但是你俩这个事儿啊，你就再考虑考虑。就是他确诊当天我父母给我说的。
3: 还是心疼闺女啊。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3: 对，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跟他在一起共同面对。
2: 对。
3: 那先生的爸爸妈妈呢？
0: 其实一开始就是确诊生病的时候，我父母

0: 是不知道的。
1: 哦，
2: 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承受的能力。其实是在我治病的过程里边，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嘛，有几次这个下病危的过程，因为下病危你必须得是亲属，然后呢来签这个通知书，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去给他们慢慢。

0: 打得不轻，他们都已经完全就没有承受力，所以当时干脆就是先瞒着他们，然后我们先忙医院这摊儿，
1: 不容易。
2: 是真善良，您确实也考虑到了他父母的情绪。那除了经济上以外呢，在照护在看护上，因为一开始您没有告诉他的家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整个照护的工作都是您在一个人独自承担吗？
0: 对，因为当时医院也只让一个人陪护，所以全程从他入院一直都是我。白天的话给他去买饭，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烧擦洗身子，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当时陪护是只能打地铺的。哎呦，
2: 这是您当时睡的地方啊？
0: 对，晚上在他床旁边铺一个毯子，然后铺个被子。当时还是2、3月份，地板就是还非常冷，所以也是经常就感觉后背很凉。因为陪护不止我们嘛，然后有好几个陪护，然后我们的床位只有厕所门口，因为一个病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就晚上就睡在厕所门口。
2: 天哪！
0: 然后睡在那儿，因为人家其他家属包括病人，然后晚上会去上厕所，就会挡到人家嘛，我还得起来给人家让。
2: 那几乎没法好好休息。
0: 对，包括有时候厕所那个门打开，说实话味道也很难闻。但是比起他身上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2: 而且不仅仅是说生活条件差，陪护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完成吗？
0: 要每天给他测体温，因为他化疗之后反应比较大，一直有这个感染，所以一直发烧。发烧其实就是一种感染，所以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定闹钟，一个小时定一个，所以一天夜里可能响6、7次提醒我起来给他量体温，量一次，比如37度或者38度，我就马上去给他降温，给他去擦脖子，擦这个腋下呀，擦这个手心脚心，给他先去进行物理降温。包括有些时候退烧会浑身出汗，换衣服一天要给他换5、6次，换下来就要马上去洗，都是手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就是很昏迷的那种状态，你像烧30-40度连续发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就医生就没招了，就跟我们说他这次可能就挺不过来了，所以中间下了3次的病危。但是这件事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一直瞒着他，然后我就在病房外面哭，哭完之后再进去擦干眼泪再进去，包括有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哭，就是反正就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之后进去，他说医生都说什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快好了。
2: 我记得好多影视作品里说化疗的时候头发都没有了，但看着还你哎呦。
0: 对，他化疗之后头发掉得特别快，再加上在病房里面又不能每天洗头，又一直发烧不能着凉，然后医生说建议把头发给剃掉，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就这种剃头发的整套的装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就是给他剃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很不好，剃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他不知道。
2: 但是你还要强装欢颜，然后给他比耶逗他开心。
0: 对，
3: 我一直说我能其实活到现在啊，其实就是我媳妇儿的一个信念。
2: 信念。
3: 刚才说医生连下了3次病危，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包括我自己，但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才能坚信。这就是一个小问题，她就坚信我肯定能治好。
2: 但是他那个治疗上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就是一下就幻彩新生豁然开朗了，有吗？
0: 骨髓移植
2: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
3: 其实很巧，其实就是在3个月的时候。
2: 哎呦，这正90天。
3: 对，剩90天。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到3个月了，我当时想那我还能坚持多少时间。哎，就在那天应该是11:30左右的时候，应该没到12点。哎，我的主治医生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范云珍，你的那个配型和你爸配上了。”哇，当时就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又抱在一块儿哭。哎呀，就觉得等来了这个求生的机会。
2: 哦，你俩主要是喜欢抱着一块哭，我发现这坏事也抱着一块哭，好事也抱着一块哭。
3: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都得抱一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2: 是靠爱续命，我发现了。
3: 对。
1: 哎，那你俩现在需不需要抱一下？
2: 对，忍得很辛苦啊，朋友。
3: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抱一下，续上了，生命力续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配型可以，那接下来是要马上开始做手术了吗？
1: 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遇到了一个我又放弃了一个念头，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次机会，想着稳妥一点，就想着去北京找几家经验丰富的，然后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我正在高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啊，你要来我们这儿要先准备50万。我当时又下了一个决定，不想治了。
0: 你这变化也是太大了，也太快了。
1: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考虑到有两个点。第一个呢，这个钱他让先准备50万，在这个之前呢，其实都已经花了40多万了。那再准备50万，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先准备50万，那后边是不是还要花的更多？另外第二个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跟着我再去走后边这些路，就不应该就是把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放在我身上，我去拖累他。
0: 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就不想治了，你当时什么态度？
2: 当时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有毛病吧，范玉珍，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挺过90天，我们看到希望了，然后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有没有给为你的爸妈考虑过？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我说你都不用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只管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0: 但是你咋想办法呢？你前面能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
2: 因为当时我们年前买了那套婚房，付了有几十万的一个首付，好在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提供了各种的病历，上报各种材料，说确实是特殊情况，这个是救命钱，所以就把房子给退了，然后算是拿着这笔钱，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开始了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
0: 顺利吗？在北京的移植的过程？
1: 可能这个移植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咱平时做个手术呀，身上开个刀口啊，这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移植之前呢，它会把你身体里所有的坏细胞，就是癌细胞嘛，然后还有你体内好的这些全部清零，清零完，然后呢，在移植舱里边再把我爸的，然后回输到我的身体里边。这个过程呢是需要3天的过程。然后呢，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移植舱，然后再住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需要等我爸的骨髓进到我的体内之后发挥作用，然后让这个指标长起来。哦，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血型啊，都是我爸的血型。
0: 血型也变了吗？
1: 对，更新了你的造血系统。
0: 您之前是什么血型？
1: 我之前是 O 型血。
0: O 型血，
1: 对。
0: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变成了
1: B 型血，变成我爸的血。
0: 变成了 B 型血。
1: 对对对。哇，
0: 整个造血系统完全重装了。
2: 对，
0: 这真的是重装了一个系统啊！
1: 我进移植舱之前，我的体重差不多有180斤，我从移植舱出来，我就剩90多斤了。哇天！什么脂肪啊、肌肉啊，全没了，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是这种
0: 皮包骨了。啊，
1: 对，皮包骨头的一个状态。
0: 这是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啊。
2: 因为要治疗完在那儿待一年，像我们移植完之后在医院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每周去查一个血常规，然后每个月去查一次骨穿，就进行定期复查，去监测它指标的一个长的情况。哦，
0: 它有一个防排异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2: 对， 对，
1: 包括那时候我的房间需要全部消毒，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给我在一个房间，所以他其实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其实睡了其实快一年的时间。
0: 你这一年多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发现。
2: 对，
0: 收入怎么办呀？我就听您刚才说的，这一年多时间两位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
1: 啊，对，就是没有工作，
0: 几十万几十万的支出没有进账啊。
2: 收入的话，我这边也是因为之前店关了嘛，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意做到线上，反正只要挣钱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在病房里面白天就是照顾他，晚上睡前我就可能躺到那儿，我会学习呀，然后包括去处理一些客户的情况，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去赚钱。但是毕竟人在医院里面受很多局限，所以赚的也是有限的。
0: 你从来在那么辛苦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这种转轴的照顾当中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是他女朋友，哎，在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认为负有这么重要的伦理责任。你当时晚上你心里就没有犹豫或质疑过这件事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他身上优点其实非常多，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
0: 3-4个月相处你就发现他这么多优点，什么优

0: 优点。
1: 其实可能刚开始了解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很多也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说互相了解会更透彻一点。总结来说，他身上就有三个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第二个就是人很善良，第三个就是非常的坚韧。首先先说踏实，踏实应该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之后，通过他朋友呀，包括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啊，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人品特别好的人。包括你看他朋友二话不说愿意借给他钱，就是说明他其实平时人品很好。包括我们交往之后，我在开店，他一下班就会去店里面去找我，当时有客户会带着小朋友去，哎，他会帮忙去看小朋友，那小朋友饿了还会去给他买吃的，给他买饭啊。然后包括店里面哪个地方脏了，哪个地方东西坏了需要修，他都是主动去承担这些。
0: 哎，两位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1: 我一个同学是他的员工，是他下属，就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呀、能力呀、年龄各方面、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匹配，因为当时我都30了，他29，所以就觉得哎，到这个年龄了，然后觉得你俩比较合适，就撮合一下。
0: 有一个共同好友，相当于介绍两位认识了。
2: 其实我们两个人被两个人介绍了两次相亲。
0: 是说有一个人介绍你俩，有一个人又介绍你俩。
2: 对，2018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介绍我们一次。当时我们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见面。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开店，然后我那个同事正好是在他家附近去他那做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你们俩就最合适了。然后又介绍了一次，
0: 你看这老天就知道你俩就是合适，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2: 对，我们俩是2019年9月24号晚上相的亲。
0: 您的每一个日期都记得非常清楚，您身上有一电脑的一个感觉，就像调出了一个程序。
2: 因为理科男嘛，理科男人就是这喜欢记这些东西，
0: 就像在一个日历表格一样啊。
2: 然后确认恋爱关系之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去先给他做好饭，给他送过去。然后呢，我看他这边客户忙得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去他家给他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他的衣服给他洗洗，再回家嘛。
0: 他的这个方法好像很居家，很烟火气啊，你的感受呢？
1: 因为我自己是之前一个人就忙事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就刚才说的他比较踏实，那还有一个点是人比较善良。你像我们每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看见别的病友可能刚确诊的或者刚来住院的啊，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几个月前的我们一样，哎，他都会很耐心的去疏导他们。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小男孩，也是跟他当时情况一样，也是想要放弃，他当时去看到之后，他还主动去安慰人家，主动去鼓励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形当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圈，在他们这个病，可能就是病友过来人的一句话真的是能救命的。你可能你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能避免很多的感染，或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0: 少走很多弯路，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你把身边很多的病友都温暖得很好。
1: 对，他就是。
0: 你还提到他踏实哈，善良，你前面还说了还有很坚韧。
1: 对，很坚韧，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稍微的肠道排异，就是拉肚子，就是在那个移植舱里面。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拉肚子，他们饮食要非常非常注意，只能喝白米粥，不能吃肉，不能吃菜，避免一切的荤腥。严重的话还要去打营养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当时为了省那个营养液的钱，他坚持喝了一个月的白米粥，
0: 什么别的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吃。因为我去给他送饭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撑下来的，他当时就一个信念，我喝不下去我要逼着我自己去喝，因为我如果我今天不喝，我今天营养跟不上，那我可能要打营养液，那营养液一天都要1-2千块钱。哇，这是他在移植舱里面跟我们视频啊，你看鼻子还流着鼻血，
0: 但是心态还是很好，在逆境当中总是有很纯粹的笑容。
1: 可能也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但其实他自己承受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细胞是零，就你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出血，你可能擤个鼻子立马就流鼻血，这是我们视频我们才知道，那平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是怕我们担心，很多事情都没有说。哎
0: 呀，确实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那一系列都挺过来了。哎，那后来就是怎么重启这个婚姻大计呢？
1: 求婚其实是第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求的，我跟他说的。
0: 您跟他说的？
1: 对。
2: 其实，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其实是不同意的。
0: 你又不同意了？
2: 对，其实移植之前医生要找你

0: 谈话，就是签各种术前告知什么风险性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类型是要做放疗的，就放疗之后，你可能这辈子要不了孩子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下那么多决心陪着我，但是我不能再剥夺他做妈妈的权利。
1: 当时还跟我闹分手，
2: 还闹分手，
1: 也是在那次就移之前，医生说这个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其实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结婚，他当时没有答应。
2: 对，他当时不是还跟您闹分手吗？
1: 对，
2: 您求婚他分手。
1: 对，因为其实我是想着给他一个定心丸吧，我就说就孩子这个事情，以后慢慢来。先把身体养好，治疗好了之后，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过几年有好的这种医疗手段，说不定能怀上呢。所以我就说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
2: 您当时拒绝了？
0: 对，我当时拒绝了，但是他当时有两句话其实特别触动我。第一个，他说我已经陪着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第二个他说的是啥呢？他说因为这个事儿，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反对，现在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好恢复，就是我这余生我就活两次，两哥，我就为我媳妇而活，我就抱着这一个信念。
1: 因为当时在北京，其实我是处于跟父母失联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催我回去，觉得就还没有结婚，你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在这里照顾他，你可以该忙忙你的。因为他们，我卖车也好卖店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从他生病到差不多我们在北京待了一年，又在回郑州又待了一年，其实两年的时间我们他才陪着我回家见父母。
2: 啊，这什么叫不离不弃啊。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次求婚，然后您当时拒绝了，那后来比较正式的两人认真的开始谈婚姻这个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0: 也是他提出来的。
2: 还是他呀？
0: 在2023年的时候。
2: 这次您没有拒绝了？
0: 这次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双方父母其实也等着这个事儿有个结果，所以就在2023年的5月2号结的婚。
2: 这是当时婚礼？
0: 对。
3: 宝贝，谢谢你让我出门能够陪伴你走完人生旅途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你，我也坚持不到现在。过去的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们也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我们的爱情早已情比金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任何困难挫折都打不倒我。
1: 其实留了个心眼儿，我们没有领证。
2: 啊，办了婚礼没有领证？
1: 我们是去年才领的证，因为从他移植回输那一刻起，满5年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说法，所以他就怕这5年当中中间万一有什么变故，如果说拿一个结婚证把我绑死的话，可能又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2: 啊。哎，你们俩真的很有意思，你们几乎做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完全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们俩真的太搭了。你多亏第二次相亲的时候去见了一次，
0: 也得感谢他给了我机会。
2: 你不是遇到了爱呀，你遇到了命啊。
0: 对，
2: 老天自有安排。那你们后来2023年走入婚姻以后，到现在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就想着，就是先别管以后怎么样，我未来还是要活30年、50年，还是多少年？就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个时间。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比较注重旅游，我们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像三亚呀，包括咱重庆，我们今年5月1来的，然后你像
1: 大理、
0: 南京、大理啊，去年又在北海过的年啊，所以这几年包括西安啊，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青岛啊。
2: 哎，经过这么一招之后啊，

0: 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
1: 对，
0: 有很多事儿就潇洒，有很多执着也就放下。
1: 对，现在其实我们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我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就很细心的。比如我平时洗完澡出来，哎，那他我的这个内衣啊，然后我的那些袜子，他可能随手就洗了。
0: 你真的很爱洗衣服，我记得你谈恋爱去追她的时候就偷偷跑到人家去把她衣服全洗了，你是一个人形洗衣机吗？
1: 然后这个包括就拿我们这次来重庆，在机场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在登机之前我说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点咸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在机场里面找了个肉夹馍，然后我在吃，还没吃完的时候这个纸都已经递到手边了，就是非常细心。包括平时我要出去上个厕所，洗完手出来的时候擦手指也都递到手边了。
0: 哇，我听说过心细的，我没听说过这么细的。
1: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
0: 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照顾他的一切我觉得是我的责任。哎呦，你想有的时候他跟客户在那聊天半天没喝水，我就赶紧给他倒杯水给他，然后他在那感冒咳嗽了，哎，咳了两声我赶紧给他冲个感冒冲剂。哦，就他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看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医院其实还照顾了我们多长时间。哇，他为了照顾我竟然打针都学会了。
0: 现在打针都会了现在。
1: 对，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你看剃头发啊，理发，
2: 对，
1: 做饭，包括之前我都不做饭的，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学着做饭。你看着他现在是30多，但是从医学上他其实现在就是6岁。
2: 对，
1: 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名字叫百万宝宝，就是从一个是花费上，还有就是从他移植那天起，他的生命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岁、2岁这样开始去算的。
0: 哦，所以你的皮肤
1: 就重生日
0: 像很白，就是像婴幼儿般的皮肤。
1: 对，所以当时给他做的很多的吃的东西都是完全根据小孩辅食来做的。哦，
0: 有一首歌说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每到泪水流下来，就你俩了。
2: 对啊，
0: 还有一首歌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爱补缝，这是正好是你在做的事儿。
2: 对，
0: 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对于范先生来说，你说从此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梁哥，就是你妻子的名字。你知道你这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重大疾病焦虑，或者我们叫死亡焦虑的一个心理技术，就是我们把抽象的生死任务具化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人身上，这个本身就会有特别坚定的目标感和使命感。然后同时我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坚持，它会让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你的坚持不是无意义的，不是被消磨的，而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能给我心爱的人一个陪伴，一个安心，一个他爱的付出的回应，这就赋予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的一个意义感。你说人不就是活这么个东西吗？爱不是浪漫的花前月下，爱其实就是在彼此恐惧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陪伴支持。真的希望你们到白发如霜的时候能够依然每天清晨有一个真实的拥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梁哥的一个表情，就是每一次在台上说到你们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瞬间，他永远的表情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嘴角向下压。你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吗？这个嘴角往下压，压的是这6年以来那些痛苦，那些绝望。然后他压一压又张口开始说话，那扬起来的是什么？扬起来的是向下走下去的坚定。所以他每一次在台上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的动容。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坚定，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的话，你们走不下来。然后当你们在台上抱一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想这个抱一下是这6年以来相互的抱一下，接住，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你， 然后特别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可能处于你当时状况的一些人，奇迹不是突然来的，奇迹是自己走出来。

0: 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谢谢
2: 老师。
3: 夫妻要想活得长久，得过事儿。他们俩过事儿，他们不仅仅是患难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触动更多人，去经历风雨，去克服困难，相信爱情，并且用爱情去创造奇迹。这是第一重要表达意思。第二呢，他们本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本来不需要经历生死之交。其实真的平常的日子我们不珍惜，我们一旦失去我们就会追悔莫及啊，平常多美好啊。所以他们来了应该唤醒我们对平常日子的珍惜啊。你有一份爱情，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身体健康。最后说说你们俩，就一句话，来自一本书叫《白夜行》。人生就像在白夜中行走，虽然漫长且孤独，但总有一束光引领前行。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正是因为有这束光，所以两位来到了舞台上。相信在过去六年的时间，你心中有万千谢意，今天把它变成话语说给对面的妻子听，好不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宝贝，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
0: 对，我们在这个场地举办了我们延迟3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你还陪在我身边，我还好好的活着，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一对从病房走出来的夫妻，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你用6年的付出来换回了我现在的健康，换回了我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宝贝，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再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宝贝，我爱你。
1: 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也不要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压力，就是好好把身体恢复好就可以了。孩子的事儿我们顺其自然，相信我们都是这么好的人，相信老天爷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好健康的宝宝。

0: 生遇到了很多幸运的时刻，但我并不觉得那完全只是概率。我觉得跟你们之前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善良与爱意息息相关。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真心的希望你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许愿能够心愿成真，也希望一个那么幸运的宝宝也可以来到你们的身边，好吗？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不止一个呢，谁知道呢？谢谢，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消息，希望你们一生平安、幸福、健康。谢谢两位。
3: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
2: 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3: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2: 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
3: 我曾经
2: 宝贝，我爱你。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其实听这个故事细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把那些概率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份善意，其实没准都是为自己的人生银行留下一份概率的储蓄。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也希望善意的花在人间更多的地方开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向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哎呀，哎呀，
0: 红子，这是要浇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浇，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
1: 哦，
0: 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进屋里说啊，走走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够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供啊？哎呀，
0: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 你说这去吧，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哎，
2: 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啊。
0: 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
1: 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2: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0: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0: 那当然了，
2: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2: 对呀。 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0: 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1: 哎，去吧。
0: 走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
4: 行了，行了，行了，
2: 没事。
3: 你来晚了。
2: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来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3: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2: 啊，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会儿啊。
3: 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
2: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
3: 好，好，
2: 去去去，
3: 干活去了啊！
2: 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3: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2: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3: 我不去，
2: 快去！
3: 好好好，我去去。
2: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5: 杀人了！杀人了！
6: 啊！怎么回事？
2: 你说什么？
6: 怎么回事？
5: 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
2: 啊！这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5: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这
2: 跑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5: 这强哥，你说这……
2: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6: 好，好，好。

0: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1: 把我的眼睛。

0: 王嫂，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太君，太君，出事了！出事了！快快快快快快！太君，王所大人，太君，一个都不能放过。
1: 大掌柜还活着。
2: 山君。

0: 知道了。
1: 王三。
2: 啊。三位。
1: 你的朋友的大大的，我的医院的主任，干活的大大的。
0: 放心。
2: 好好的，好干活，干活的，
0: 走吧。队长，除了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3: 快走！
0: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
1: ，谢谢太君。
2: 奶奶的，这鬼子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都怪我，你俩当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
1: 我……哎呀，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3: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1: 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啊！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那该怎么办呢？
3: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
1: 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
3: 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嗯，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4: 打开看看。
3: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2: 你说呢？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3: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4: 洪哥，这一票我李炯没少出力吧？
2: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4: 好，就这么着吧。
1: 老洪，
3: 哎，这。
4: 九哥，给。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3: 嗯。来，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先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
2: 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2: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2: 哎，不是，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
3: 好，就这么着吧。
4: 二位，告辞了。泰山的娘娘，东海的龙，天高地厚来显灵，天高地厚来显灵。守的孩子打不到狼，有种就别开。
5: 是，有种你就别开。
6: 我就不信这邪了，开！你告，开呀，开呀，开呀，开呀！你看我的啊！天罡！哎呀，又输！哎，
7: 强哥，
6: 强哥，
7: 你来了，
6: 又输了！你们几个，过来，过来！
7: 强哥，
8: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啊？
6: 你们都在啊？
7: 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这不是门，
6: 我不去。杨康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9: 对呀，就是啊。
6: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7: 是啊，
6: 狗屁红人。
7: 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10: 不上，不上，
7: 都不上班哈。
6: 好。
7: 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6: 哎哎哎，行吧，别走，放手，先别走，
7: 把话说明白。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11: 不是，
6: 不是，不是，
7: 不是你们杀的。
6: 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12: 我们害怕呀！
6: 害怕吗？
12: 死人了，
6: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过十五吗？啊？
12: 这知道，这就是。
6: 宪兵队要是真抓你，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
7: 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13: 是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7: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14: 好，强哥，明天我去。
15: 强哥，
16: 我也去。
6: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7: 什么后天？就明天。
6: 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7: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难人家白忙活。那箱子可是他要的。
6: 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7: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没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哼，
6: 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7: 行了行了，
6: 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7: 哎，老黄，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6: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儿，能不想吗？
7: 哎，
6: 强哥，杨行没事吧？
7: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6: 那就好。
7: 哎呦。
6: 就是那些狡猾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7: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
6: 我也琢磨着，老黄，
7: 嗯，
6: 要不我就不干了。
7: 就啥不干了？
6: 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7: 哦，
6: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 我告诉你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嗯，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0: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又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2: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0: 王强。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1: 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十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0: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3: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
4: 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
5: 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6: 好，好，好，好！
3: 哎，
7: 二桃，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3: 就是加点儿呗。
8: 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
3: 啊，加什么加？除了事儿，你比兔子跑得还快。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弟兄们来，你们歇会儿啊，歇一会儿，待会儿呢到银行领工资啊。哎，行了行了啊，哎呀，行了行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活儿。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其他的，统统给跪下！跪呀！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快点！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1: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0: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1: 我是汗脚吗？
0: 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嘛，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嘿，你给我跪下！哎，不是，你的不好。大弟，我的朋友，大弟，滚！
2: 是，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行的二头，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1: 好。 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2: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得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
0: 嗯，
1: 十点多。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7: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签。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几点钟离开的？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嗯，十点多。
1: 你底，
0: 为什么没有喝醉？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
1: 我算是清醒点了。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0: 姬翻译，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
1: 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询问问呢。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
0: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划在哪儿去。放开！
1: 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嘿，
0: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
1: 不，
0: 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酒行吗？天天进去。
0: 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我招，
1: 够了！王四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 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这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哎呦，我，
2: 王嫂，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
1: 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0: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姬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
2: 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哎呦，
1: 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2: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
3: 你想见死不救吗？哎呀，洪刚，冈村不会杀人吧？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这杀的小鬼子，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你们的最后5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的。

0: 太君，我说，你说。
1: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不要么是国军干的，不是土匪，是枪马，是绿林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2: 八哥，
3: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
0: 要西，快快地说。
2: 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
0: 啊，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找我。
2: 吉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呐？
0: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2: 太君，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
4: 报告，
0: 进来。
2: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4: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2: 哎，你看，你看，你看看，太君，我是良民打打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0: 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2: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我也只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0: 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心。
2: 你，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0: 你
4: 得闭嘴。
0: 这是
2: 太君的，我这个人胆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赶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啊！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打打的良民呐。
4: 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啊！谢太君，谢太君。
0: 哎，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2: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4: 他们的不行，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2: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

0: 谁敢来呀、啊？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喽，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又！哎，
2: 太君，哎，太君，
3: 他们可以走。哎
2: 哎啊，太君，他们不能走、
4: 啊！你闭上说话。
0: 谢谢太君，谢谢太
3: 君。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5: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6: 吓死我了，
7: 这回还是捡了一条命啊，
6: 有这么命。

0: 哦，冈村君，
1: 金山君，你不在医院好好的休养，叫我来干什么？哎呀，不用休好了。哈哈哈哈哈！哎，
0: 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1: 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
0: 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
1: 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形象。
1: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
0: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
1: 好，哈哈哈哈哈！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1: 不。
0: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1: 那太好了！哎，
0: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1: 啊，太好了！

0: 三掌柜好。
1: 王嫂。
2: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啊，挺好。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的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啊发财大大的。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
2: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2: 哦，三掌柜，不是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洋行为帝国圣战

0: 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1: 哦啊，
0: 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1: 哎，明白明白。

0: 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0: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吗？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这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哎，
2: 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人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嗨
4: 嗨！耿将军，这是什么葫芦？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哦，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哎，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那边的啊，那边那边，哎，那边的啊，
0: 听岗村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小鬼子看得严实，岗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成，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听听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5: 哎，好好好。

0: 哎，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你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老三，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哎，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瓶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

0: 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对对对对，来来。哎呦，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方弄死了你。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
1: 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0: 辛苦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2: 哎，好好，
0: 哎，大掌柜，
1: 没事没事，
0: 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哎，这批货是耿村安排的。
1: 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3: 好好，放心放心，
1: 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这个，
0: 哦，谢谢谢谢。
1: 哎，
0: 啊，
1: 小胖，
0: 小胖，
1: 那个买点东西啊，等着用呢啊。
3: 好嘞。
4: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林燕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我去，快点啊！哎，林燕，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
5: 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6: 再帮我看看。
4: 小铺，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6: 我问谁借药啊？哎，算了算了。哎，林妮儿，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哦。
6: 这要真是消炎药啊！ 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3: 是，嘿嘿，
6: 真是像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3: 是啊，
6: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3: 哎，
6: 这样，红哥，
3: 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6: 嗯，快去，小心点。
3: 好。
4: 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哎，
3: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真的有事，不好意思。
4: 哎，你跑国航，
3: 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你想怎么样啊？
4: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不知道。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稍等一会儿，哎，来两碗羊汤，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快还我，
3: 我的，
4: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你们医院的，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3: 你没骗我，
4: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3: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4: 我捡的，你就打打的。哎，有什么用啊？那不我给你吧。用处打打的消炎。
3: 消炎。
4: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打打的。
3: 叫什么？
4: 白浪多西。
3: 白浪多西。 白浪多西白，哈哈，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给我看看，
3: 强子，
1: 来。

0: 啊，买回来了，够吗？多少钱啊？
1: 小马，叫瓶车在里面。啊，
0: 哎，新鲜的馓子。
1: 好嘞，好嘞，够吗？
0: 谢谢，谢谢。啊。
2: 你得买了好吃点，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
0: 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哎，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2: 馓子，哎，我看
0: 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2: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0: 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
2: 大大的香。
0: 嗯，好吃吧？嗯，
2: 大大的香啊，
0: 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

0: 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江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1: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2: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1: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心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多西。 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1: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1: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1: 啊，小波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2: 好，我一定查清楚。
1: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2: 行啊，
1: 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2: 嗯。
3: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哎，呀，西，王三，你干活大大的好。嘿嘿嘿，
2: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
3: 没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
2: 奖励，给你的，奖励。哎呦，哎呀，好好好，哎，多谢大掌柜。哎，
1: 好说好说。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3: 货有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3: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1: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 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0: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哦，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1: 哦，多谢大掌柜。<笑>
2: 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5: 肃立，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啊？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2: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提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到七月，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969.7亿元，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比增长2.6%，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更值得关注的是走势曲线。今年以来，重庆社零增速走出了低开下行、触底回升的轨迹，从四月开始连续四个月稳步爬升。累计增速由一到四月的1.6%递进至一到七月的2.6%。在全国消费普遍承压的宏观语境下，这样一道上行的弧线格外醒目。今日聚焦，一同解码重庆消费逆势上扬的深层逻辑。大宗消费是社零的压舱石。今年八月，重庆再度出手，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调整汽车购新补贴金额梯度，并首次将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纳入购新补贴范围。购买电动自行车、两轮电动摩托车、两轮燃油摩托车新车，均可按车价10%享受补贴，单车最高可补1500元。八月一号政策落地，不少终端网点已感受到补贴对消费热度的拉动。
1: 我们现在的生意话，明显比上个月还是好很多，同期增长的话在50%左右。
2: 今天买了一个5000多块钱的车子，500多，可以买个好点的头盔啊、手套那些，还是很优惠的。
0: 本轮政策升级后，家电产品补贴品类大幅扩围，基本覆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满足刚需的传统大家电，还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新兴品类，都纳入了补贴全家桶。
3: 将五类智能家居含四老化产品购新补贴扩容至10类产品，将六类家电购新补贴扩容至14类产品，将汽车购新政策五档划分及补贴标准予以优化调整。我们将持续抓好申领兑付全流程服务保障。
0: 在此之前，五月一号，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汽车购新及二手车购置补贴，同步扩为家电购新补贴。五到七月，市补三项政策拉动销售57.8亿元。仅七月份，市级汽车购新补贴就拉动销售22亿元，带动汽车零售增速由负转正。在以旧换新国补方面，一到七月，五项政策累计申报补�贴26.6亿元，拉动销售312.8亿元。汽车、家电、数码三大品类占据绝对比重。在有奖发票方面，二到七月超3600万人次参与抽奖，带动消费

0: 117.1亿元，财政资金绩效拉动比达1:39。全市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税收分别增长19.6%、25.8%，实现促消费与扩税源双向提升。八月底出台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有奖发票接续加码，单张最高奖励从800元提至10,000元，国补加市补加企补加金融补贴多重叠加，重庆打出了一套层次分明、力度递进的政策组合拳，瞄准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堵点痛点，用真金白银打通了从需求到交易的最后一公里。说完政策，我们再来看看活动。政策打底，活动造势，让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7月9号，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启幕。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等场景，联动区县、商圈、特色街区和商业综合体，集中推出200多场主题活动，携手平台企业、金融机构发放1亿元消费福利，全面释放夏季消费活力。时隔20余天，7月31号，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接续登场。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舞迎来游客高峰，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轮番上演。整个消费季，全市累计开展4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如果说政策解决了买什么划算的问题，那么一场接一场的消费活动则回应了什么时候买、去哪儿买的消费决策诉求。以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为例，杨家坪步行街主会场被打造成超万平方米的不夜城，50余家品牌商家同台亮相，4天时间163万人次涌入，带动商圈沿线综合销售额突破1.6亿元。而这只是山城消费活动矩阵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擦亮爱上重庆与愉悦消费品牌，从春节乐购新春消费季的2000多场活动超20亿元让利，到赏春消费季的300余场主题活动，再到盛夏消费季主打的避暑经济，季季有主题、周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的促消费格局正加速成型。高频次全覆盖的活动节奏，使消费者始终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消费的增量空间也随之持续拓展。
1: 9月4号晚，迭代升级后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在市规划展览馆1楼平台全新启幕，演出分经典回响、声浪原创力量、重庆之声三大板块。重庆交响乐团以《灯火中国》《激昂》开篇，并演绎《我心永恒》等经典曲目，充分展现专业院团的艺术水准。新生代歌手携原创作品登台，尽显本土音乐创作的蓬勃朝气。音乐演奏与川剧变脸创意融合，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从本月起，原每周六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举办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正式整合至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每周五及节假日常态化举办，推动重庆文旅消费升级。
3: 国际范儿和重庆本土相结合，像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的感觉。
1: 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在忠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集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
4: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0: 向立体要空间，独特的八地风貌化作江崖皆洞天消费新场景，地下火锅城、垂直马拉松、空中音乐会，单一观景空间叠加新创意、新玩法，催生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场景。向夜间要时长，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与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联动，形成周五山水音乐、周六空中光影的双核夜游 IP。 向体验要增量，重百造梦场亮相观音桥商圈， 带来一家全球首店、十多家重庆首店、光环购物公园

0: 的暮光森林有42米垂直绿幕和上万株热带植物，七米孟河鱼缸开放首周就吸引了超百万人次打卡。 今年一到七月，重庆服务销售额增长6.6%，服务消费正成为重庆消费扩容提质的第二增长曲线。从政策组合拳到活动不断档，再到新场景、新业态的迭代，重庆消费之所以能实现逆势上扬，在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立平看来，是因为山城这些鲜活的创新实践与当下消费市场的深层变革实现了同频共振。
1: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最近5年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是平均的用于各项消费，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增速是远高于食品等生存型消费增速的。此外呢，全国的情绪经济市场规模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消费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是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会考虑产品或服务是否 能够满足自身价值偏好。重庆市在促进消费的举措方面，实际上是直击了上述消费趋势的变化，并且做到了供需两方的双向支持，实现了从供给到需求的闭环激励。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1: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铭：羌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指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秦岭，山岭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1: 就说那个阵，看到吗？很清楚。
2: 怕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跟辨别的。
1: 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
2: 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的他亲信道士，到处到了五岳寺读。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无字碑上有题记啊。
0: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40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10余字。金石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3: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祭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监基的知户。

0: 布代替夏天拆译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1: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繁盛状况。
0: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大唐盛世，游牧族群不断向内地大规模迁徙定居，使这个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种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的世界秩序观。

0: 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山，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山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道在官正，名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正，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封禅，但是都没能进行。
0: 这幅大宋天矿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矿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百余年和平。

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1: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喷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也在顶上，喷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风扇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1: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2: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婉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婉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加入考察队。他们始终着迷于泰山所代表的永恒的文明。

博士秦国帅与法国朋友雷阳正在翻译法文著作《泰山中国人之信仰》，近800页，1910年出版，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泰山及中国信仰研究领域的著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宣告结束。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婉看来，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石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挺跃帜，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

0: 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端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3到34摄氏度。北京晴，14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7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长春晴，12到23度。沈阳晴，14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6到27度。银川多云，10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16度。兰州多云，12到20度。郑州阴，15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成都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武汉多云转晴，17到27度。长沙多云，18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昆明小雨，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 基本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了？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
2: 每晚正在热播。
6: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7: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8: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7: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接着就开小差了。
6: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 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7: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